tu stai vivendo senza sapere mai nel tuo profondo.

0: The time is 10 p.m.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栋公寓大楼星期日凌晨发生火灾，火势从阳台蔓延至屋顶结构，迫使住户协同宠物紧急疏散。事件中暂无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二部市消防及救援服务处副消防总长 Jeff Roman 表示，消防人员于凌晨大约3:30接报，赶往位于 Ang Street 公寓大楼救火。火势最初从一处阳台燃起，随后蔓延至建筑物屋顶结构。由于正值感恩节长周末，不少住户外出度假，事发时并不在家。火灾发生大约6小时后，消防人员仍在努力控制火势。当局目前尚未能确定住户何时返回大楼。

0: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伊扎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依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伊扎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也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正面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文斯基表示，警方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没有透露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的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说，波兰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有关部门正评估受损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的很难，而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可以投票。美国总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就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 7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Supercar特价20.50。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这里是周日晚上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大家带来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十月的秋意越来越浓了，树叶开始换上了金黄色，天气也渐渐的凉了下来。而这个周末也特别了一点，加拿大的感恩节长周末到了。不管您这个周末是在家

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饭，还是趁着假期出去走走，都希望您在今晚的这一小时可以暂时的放下忙碌，享受一点属于音乐和自己的时间。感恩生活里每一个值得我们珍惜的人，也感谢每一次音乐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刻因为同一首歌产生共鸣。今晚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继续陪着你，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十月的夜晚，就让我们用音乐慢慢听出秋天的味道。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要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詹天文在9月25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得来全花费功夫》。Mindy 詹天文新歌邀请到 Serini 梁佳音操刀填词，将出道5年以来的心路历程浓缩在歌词之中。新歌虽然旋律轻快，但是其实呢，歌词字里行间却刻画出 Mindy 的真实心迹。掌声与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一路走来面对尖刺般的各种蜚语，也曾因为各种挫折想过放弃，但是呢，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终究明白，真正变得强大不是铁了心的压抑情绪，而是更加认清自己要走的路，珍惜一直在旁支持自己的人，撇开左右自己的杂音，坚定不移地继续唱下去。这首歌不仅是出道以来的一个小总结，更浓缩了詹天文 Windy 他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一步一脚印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心路历程。回顾这段历程也是提醒自己要继续努力，相信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的人听完这首歌之后一定可以得到共鸣。一起来听詹天文的最新单曲《得来全花费功夫》。

下雨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想起一个人？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那些以前相处的画面却记得很清楚呢？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位台湾的新生代创作歌手 Juice Boy 所带来的全新单曲《等雨停》。歌曲唱的是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了，但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一起完成的梦想，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歌里的他一直等着雨停，好像雨只要一停，自己就能够慢慢的放下。但天气我们是没办法去改变的嘛，雨停了之后它可能还会下起另外一场雨，所以你的这个想念又会跟着这一场雨再来一遍。 Juice Boy 用非常细腻的歌声把那一些心事慢慢的唱出来，很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轻轻的说着自己还放不下的这段感情。

其他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第一次听 Dear You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融入了好多好多的曲风，比如说有复古的，有 Soul 的。然后当我去看他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呢，宇宙人他们就有说到了，他们不刻意说这个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歌曲，反而是把不同年代的音乐养分融入了宇宙人的这个创作语言，成为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一种歌曲方式或者是曲风。那当然 Dear You Y-O-U 指的你呢，它不一定说是友人、爱人还是亲人，反正就是你相遇的人、你爱的人。我特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呢，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歌词去表达了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影响，你有多爱他。然后呢，唱完副歌后有一段纯伴奏的这个音乐，让我们去活在当下。我相信说，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活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回忆的时刻。由于周润的这一首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在你的生活中爱的那个人。

定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向你推荐。

我的新歌《逝去的烟花》。这首新歌在讲述烟花绽放得非常灿烂，非常美好，但当它逝去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感情的放下以及想念呢？欢迎去收听《逝去的烟花》。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最近大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不知道大家有看吗？正处在这部电视剧的收官之时，那这部剧的很多 OST 也是大家反复来听流量点播之作。古装剧《兰香如故》拍出了雅致的中式美学和电影般的高级质感，谭松韵和刘学义两位主演演出的爱恨交织的情感，颇具冲突和惊喜的剧情，让搭配的每一首 OST 都成为了这部剧的最大的亮点。那在今天的流量点播推荐，塞拉继续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首由周深演唱、陈曦作词作曲的《大梦归》。这首歌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地唱进心底，歌词写尽了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感慨，将人生的爱恨情仇世事流转比作一场大梦，看透了因果与无常，最终选择豁达与释然。花开花落，风过回廊，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悲欢，终究成为了时光里无法回放的过往。一起来听周深为《兰香如故》所演唱的 OST《大梦》。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 Hebe 田馥甄暌违六年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是由 Decca Jones 的主唱郑静茹包办词曲创作和编曲，而 Hebe 自己也说，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他现阶段人生的写照。专辑的英文名字 The Land of Maybe 灵感来自法罗群岛，据说那里的天气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经历四季，你很难去预料下一刻会怎么样。这个变化其实也很像我们在寻找方向的过程，有的时候会很迷茫，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又看见了新的可能。如果你最近也处在这个阶段，可能也还没想好下一步要怎么走，就让这首歌陪你走一段路，来听听这首 Hebe 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 MC 张天赋写给他母亲的一首歌曲，叫做《至少相拥》。没错，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除了是对于母亲的情感之外呢，有少许表达了愧疚与反思。怎么那么说呢？因为这首歌在讲述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很爱我们的母亲，然后呢他们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开心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我们第一次踏入社会后，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磨练，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难受或者是脾气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然后再过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说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因为不管在外头遇到什么压力，回到家我们再发什么脾气，他们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其实这首歌曲除了写给母亲的情感，其实就仿佛写了其实我们与我们的父亲啊母亲之间的那个相处，他们虽然说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耐烦，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唠叨，可是你懂吗，他们的唠叨也是一种爱。也就是我歌曲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

0: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2: 向你推荐我们的新歌在这里等你。这是一首抒情歌，但是对我们来说却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希望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支撑着你，陪着你度过每个艰难的时刻，一起想起100年前的我们。

知不觉当中，这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又要和你说晚安了。在这个感恩节长周末的夜晚，希望今晚的音乐陪你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时间，也希望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都能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也珍惜那些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周末即将结束，新的一周也马上就要开始，愿你把今晚的好心情都带走，把喜欢的歌留在心里。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感谢你的陪伴，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一起听歌，一起聊天，晚喽，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 David Eby 星期六呼吁省保守党带领党领 Lorna Dawson 立即解雇其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指对方早前发表称伊斯兰教为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并应予以驱逐的言论。尹大卫在温华岛出席竞选活动时指出， Merrifield 于今年6月份就反移民政党党领发布的一份报告发表网上贴文，内容使用辱骂字眼针对伊斯兰教，并呼吁大众捍卫西方文明。尹大卫表示， Jackson 早前已因发表仇视穆斯林言论而解雇保守党候选人 Jackson 阿狗，如今必须采取相同标准处理其竞选。

0: 总监 Maryfield 的时候，在社交平台回应称，自己身为女性及性侵幸存者，在阅读该份报告后深感痛心与愤怒，强调当时的言论是针对利用意识形态极端开脱的暴行，而非指责广大穆斯林群体，并已于数小时内删除相关贴文。尹大卫对此强调， Dirksen 必须借此机会展现立场。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批评新民主党提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措施不足，未赋予社区否决兴建项目的权利。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六提出用水效率标准、强制申报耗水量等措施，并维持供电限制。绿党主张在完成公共利益审查以及建立监管制度前，暂停 AI 数据中新兴建与营运。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伊扎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依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伊扎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也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文斯基表示，警方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没有透露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的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说，波兰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有84人失踪。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美国总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就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 7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比较好，现在是10月11号啊。今天我想夹带私货一下，今天呢也算是我在温华这边最好的一位朋友今天的一个生日，尽管是在最后一个小时啊，但是也是要祝愿他生日快乐。而今年呢，他也是迎来第一个就当妈妈的第一个生日吧，有了他的小宝宝，所以也是在这里祝愿他们一家子能够平平安安、幸福美满。那说到家庭的话，肯定会想到 Home Sweet Home 了 正好我们在温哥华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啊，从10月15到18号来到温哥华 Convention Center 去参加我们的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那在现场呢会有数以百计之的信赖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向他们请教，去亲身交流，了解不同的家居改善方案，从园艺、户外工程到厨房、浴室以及门窗翻新，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

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者是科技，您都可以在一站式去汲取实用的经验和灵感，还可以即时去获得专业意见，轻松打造梦想的家园。那我们到时候呢，在15号到18号星期四到星期日星期天，从早上到晚上都会有各种的专业人士或者是展览，大家去参观。想了解详情的话，大家可以来到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去详细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那当然，既然已经提到这样子一个东西的吧，那我们肯定晚上也会有点福利送给大家。那今天晚上呢，会送出一套4张的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的门票给大家。那既然有福利，肯定也是需要大家去进行一些互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准备编辑一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电台的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那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发到这个信息，最快又最准确的朋友们呢，就可以获得这一套4张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10月15到18号4天任意1天，一套4张的门票，现在可以准备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口令信息是：我要看 home show， 或是我想看 home show， 或是 I wanna watch home show， anything。你只要打出的提到我们 home show 的话，就可以获得了。现在就可以发送信息来到我们的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好啦，我的私人生日祝福也搞定了，我的工作也搞定了，然后我的票也要送出去了，特别开心。就要么就回家睡觉吧，不行，节目还是得做的啊。

刚听过两首歌，也是很轻快的节奏，大家都知道我又要播 Bossa Nova 的曲风给大家听了。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另外一首会有 Twins 的粤语歌轻功。说轻功，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见识过轻功水上漂那种轻功是怎么样，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才艺啊。那说到才艺的话，肯定少不了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在2026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即将在10月14号截止报名了，所以大家身边要是有4到13岁的小朋友，只要你拥有不同的才艺，就可以把握这个最后机会报名参加。那既然提到的是 Got Talent， 那肯定是今年才艺种类是不限的，包括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朗诵、打碟、 talk show 等等等等，只要您入围了就可以获得专业的舞台培训。当然在未来的一年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参与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提供的各类大型表演及慈善活动的一个表演舞台和机会。

这些经验可是非常难得的。像譬如最近啊，我们也入秋了，天气也是开始变冷了，我们要即将要进入冬天的话呢，也是会有寒衣送暖牛的一个慈善活动啊。最近已经看到他们在参与这个拍摄宣传片的一个活动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在10月14号之前去报名参加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我们面试日期呢会在是10月16号，非常期待大家的各种的表现哦。

歌，听过的是冰岛籍华裔女歌手林冰 Louis， 她的这一首 Mr. Eclectic， 不拘一格先生或是不凡先生，出自于她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 A Matter of Time 当中，其中的一首 Bossa Nova 风格的歌曲。歌词里面呢也是充满了幽默跟讽刺的意味啊，里面要去刻画了一个假装高雅博学的一个追求者的形象，比如文青啊什么的就感觉有点假清高，有点爹味吧，就这个人喜欢在咖啡馆里面高谈阔论古代散文经典文学，或者是一些古典作曲家，要试图用来去吸引和打动女性。奉献的话我们可以说很装，或者是有点爹味啊，因为他喜欢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哎，你说像装爹味这种词语的话，我们自己就可以随手就造出来了，就而且你一看这个字就完全明白这个字的意思，但是你要是放到是现在 AI 盛行的一个文化当中，就没有人去创造这些词的话， AI 它自己能生成出来吗？反正这个时候的话应该还挺难的吧，毕竟 AI 也还没到发展这个程度。尽管说听大家都在研究说啊，现在 AI 就是发展得很快啊，可以就是三个月之内就可以一个大变样。嗯，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还不懂去怎么去分析，人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是文学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里面的一种意味啊，或是要表达的意思。现在他们慢慢可以开始去分析，通过去分析一些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去归类，然后去进行统计啊，把人的一些感情啊，人的一些 idea 啊，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零。那这就是 AI 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人不自觉的一些 idea 也会被数据给分析出来，那这个就是 AI 所有。但是人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因为人可以不断的去进行这个创作，而 AI 只能去分析我们的创作来去进行临摹跟模仿。也是很期待有哪一天的 AI 能自己做到自己创作的那一天吧。

刚听过的是 Leo One B 他的这首 Moon Style Love 月球风格爱情。最近互联网上面有一个很火的魔性舞蹈动作啊，它本来呢是属于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面的一个基础流动步伐，但是现在大家就觉得这个可能有点滑稽吧，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就开始去模仿了。说的是多年前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专业的本科必修课教学录像当中，一名名为赵铁春的老师示范的一个步伐啊，叫做闪身步，还有就是狗熊哆嗦毛，现在大家就尽力去模仿它。主要是因为这个动作呢，它除了有一个高超的专业技术。

白他自己独有的一种抽象感和喜感，让整个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引发出了一个全网去跟风模仿的热潮。但是模仿跟模仿，我最近有听说，说有新闻上面已经说，有很多的朋友们因为在模仿这个闪身布跟狗熊哆嗦毛的时候呢，实在太带入自己了，太认真了，然后就把自己撩给闪了。不好意思，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把自己腰给闪了，导致很多朋友呢，就是这个时候要去医院里面看腰，可能是腰椎劳损，也有可能就是太欢快了，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之类的，反正注意安全吧。你看平常专业舞者他就依靠强大的一种核心的肌群啊，去稳定自己的一个重心，去进行一个平稳的平移。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普通的一个爱好者，然后你就去盲目去模仿他，然后去模仿这个把脚似钉在脚面上面，但是上身边处突然间扭转的这一下，其实很容易真的会给自己的腰跟膝盖带来一个超角度的一个旋转，真的很容易会进行一个拉扯，并且容易受伤。而且说实话，真正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的话，还是适当要进行一个充分的热身，对吧？去大幅度的去降低这个扭转的幅度，不要强行的去用力。如果你真的会听到啪一声，或者是你做完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酸胀的感觉的话，马上就应该停止下来，并且去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吧，去进行冷敷呀，或者是去就近的医院里面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是怎么一回，检查一下怎么一回事，反正自己的身体比较要紧吧，就抽象归抽象啊。

2026 BC 省市选10月17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将于10月12至16号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及傍晚6点，与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和医疗议题。17号市选当天，每节新闻都会与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与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3: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4: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5: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4: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刚刚听过的是林忆莲的《愈爱愈美丽》。说到美丽的话呢，应该也有大家一阵子一个风潮啊，去追寻这个什么香肠嘴，用塑料瓶或者是杯子去进行一个吸嘴唇、封唇的一个这样子的挑战，就是把那个塑料瓶里面的空气吸走，然后那个瓶子牢牢的吸在自己嘴唇上面，然后去追求这样子一个效果。然后代价是什么呢？就是瓶里面形成了一种负压，会导致这个嘴唇微血管会瞬间的剧烈的扩张，会破裂，然后血液跟组织液就马上渗出，导致整个嘴唇就是肿胀发紫，成为一个香肠嘴，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性的一个坏死，或者是永久性的淤血。那还有很多一些不信邪的挑战，其实大家也是在玩命啊。譬如之前有提到过的灯泡塞嘴里面能进不能出，很多人就不相信啊，就觉得啊，我能把它塞进去，同时也能把它拿出来。但是很多朋友们就只能就把这个灯泡卡在自己的嘴里面呢，因为一旦灯泡进入了这个口腔里面，它圆润的后半部分会把两侧的脸颊跟咬肌给撑到很大，这个时候它的下颌关节呢就会存在一个极度紧绷的状态。当你想要去把灯泡向外拔的时候，灯泡

到了颜面会顶住牙齿，而人的本能反应呢，就是试图把嘴张得更大来放它出来。这个时候咬肌已经处在一个很极限的状态了，它就会发生一种痉挛性的收缩，导致嘴巴根本就无法再张开哪怕一毫米去把灯泡拿出来。最后面很多就是只能找消防员去把它给敲碎，对吧？但是敲碎很明显，玻璃的碎片很容易会割伤自己的口腔，甚至会滑进食道里面去割伤食道，所以作死吧。另外还有很多一些作死的事情啊，比如之前有提到过，有些朋友会冬天去舔电线杆啊，然后因为是金属嘛，它很具有很高的一个导热性，所以冬天电线杆温度极低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温热舌头贴在上面，铁就会很快把舌头表面这个热量给吸走，然后就直接因为凝固成冰的缘故呢，然后就会像强力胶一样就把舌头直接给贴在上面，撕下来之后我就不敢想象了有多血肉模糊了。那另外还有譬如说要去作死去吃什么魔鬼胶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去尝试自己的手腕能不能在下折的情况下去握拳啊，又或者是要把手指或其他某些奇怪的身体部位塞进某些地方的圆孔啊，或者是锁孔里面啊，到时候卡了之后就充血啊，肿胀啊，麻不出来啊。啊，还有之前有一个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挑战，就是大家会把什么可可粉啊，肉桂粉啊，或者是某些粉状物塞到嘴里面吞一大勺，然后就开玩笑看谁要喷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粉末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吸水性，它很容易，它不怎么容易溶于水，但是它又很容易去吸干你口腔里面所有的唾液，然后就会形成一个硬块。这个时候如果你只要是引发了剧烈的咳嗽的话，咳嗽的时候很容易会把这个肉桂粉块或者是这些其他的粉块呢就吸入你的肺部里面，导致很严重的一个肺部的纤维化，甚至是窒息或者是肺炎。那其实人在搞这种迷惑行为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后果吗？可能当下没有，但是真正的体验过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就是我当时是究竟做一些多危险的一个事情啊。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丁世光还有叶喜儿合唱的《历朝七》，而另外一首呢会有陈绮贞的《小尘埃》。你说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子一个作死的行为呢？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禁果效应？就是说当外界或者是一些警告或者是常识很明确告诉你这个是不要做的时候，人类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奇心，很强烈的叛逆心理，就会想着说啊，我就是要做，我就想做，万一就是万一啊，万一我就是那个骨骼清奇的那一个呢，我就是一个例外呢，我就是天选之子呢，我就是不会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我就是不会受到这种规则的束缚，我就是万里。

交易的其中一个，就有这种侥幸心理，就会让你去下去作死。就无论是在网络上面各种模仿，去形成一种从众心理吧，又或者是因为刚刚提到过这种禁果效应啊，就是你越说不，我就越想要做。但无论如何都怎么说呢，还是要看自己身体，看着办吧，量力而行。因为冲动是魔鬼啊，真的，人在冲动冲昏头脑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会做出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

侯湘婷一起去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大众广播电台 FM 96.1，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雪比较好。今晚上说的这些东西，我总结起来的话，大概就是：狗熊哆嗦毛，好奇害死猫，横批活着挺好。最后是9月88的 Farewell Summer， 下次见。

0: 青砖酒，
1: 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我说旁边那把，旁边那把很贵的。
1: 你怎么自然一点？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呢，请去清查一碗呐。
1: 老残，你唔睇见我响度饮井水咩？
0: 井水都好，井水都好啊。

0: 乖姑娘一片红心。
1: 客气话，小广，臭脾气要改，
0: 要改，要改。
1: 病人的水桶啊，要赔。
0: 赔，你要赔。

0: 隐隐翻方旗已临近，此地不能再停留，拜别姑娘去逃生，去逃生。
1: 马蹄急起烟尘，方求红军这壮士，看来他是忠良臣。
0: 穿前穿后敌兵四伏，与其被捉，我不如轻死得位。
1: 是随我进村，到我家中藏身埋伏。
0: 姑娘啊，村子已经被金兵包围了啊！

0: 停。
1: 火药点路中齐备。

修理装饰，令虎城经过。

0: 我看个明白。
1: 请，
2: 请啊，我有重任。
0: 血阴遮光，看不清。
3: 请仔怎么重任啊？

0: 后，捉贼开上围困。
1: 啊，小女子在此扬长晒国，井水清清，怎容得空尘落井啊？
2: 哎，有人冇人？
3: 人嚟！
2: 乱石封井。
1: 不能封井。
0: 哦，不能。难道井里藏着你的哥哥吗？

运。难得他仗义救人，情可感。穷乡僻土，乡村一女子，赤胆剑心，英勇过人。千金万金，难换他一片真心。

0: 的。不然
1: 你看他，你看他，还有我。
0: 我未死，姑娘啊，井中有地道，石未落井，我已经从地道口出嚟啦。
2: 系啊，睇下我为你嘅性命焦急，连井中有暗道我都忘记了啊！
0: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不相瞒，我已经饿了三日三夜的
2: 了、啊、我这里还有半碗芋头粥啊。
0: 多谢姑娘、
2: 我吃过的、
0: 吃过都好，吃过都好啊。

啊啊啊！

0: 击敌攻击。
1: 木木举棒棍，他招报大恩。

0: 人人都无敌处，轻罪吊杀，重罪扣落地啊！
1: 老爷，妾身有旨意啦。
2: 哎呀，夫人，您有何高见啊？快啲讲。
1: 老爷，我家女儿长相如何？
0: 都唔使问嘅，聪明贤淑，才貌双全啊嘛。
1: 慕名顶替，你都如何？
2: 唔得噶，呢啲系欺君之罪，非同
1: 你呀、啊！你奸一世，笨一时，少年天子初登基，两宫粉黛推冠替，下子故恩挂虚名。哦
0: 好嘞，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必往岭南面前一言扮坐牢，杀头都有份。啊，
1: 老爷，你也不知，为了为了都是你可怜的命。
0: 快低个头啊你啊！

光彩，一点光彩。

0: 每逢好命，
1: 咱救皇军，
0: 何妨要捉宋大山？
2: 卑职参见，一差大人。
0: 哎，
2: 停！

0: 更加之旅庄博文已经接到的
1: 好，请他相见。
2: 朱德。

0: 啊贵人，你嚟咗啦嘛？快来见个钦差大人啊！贵人，请啊！
1: 拜见钦差大人。
0: 不敢不敢，请问今日何人？
1: 明

0: 你所赠何物呢？
1: 小李子俾匈奴兵奴赠物啦。
0: 兵奴赠物，衙门刁乱正在慕名顶替，欺君犯上。假字，你个好生大胆！
2: 上下妇女拉去，打了！
3: 哎呀，太好了！
4: 大人且慢动静，
0: 李思康，
4: 毕竟那是本院大师郑文伦，不知有话该讲不该讲。
0: 你有何话说？
4: 大人，如果你杀了我家老爷，难道要大人你亲自去查找不成？大人，请你宽限三天，若找不到庄步群，再问讯不迟。
0: 贾志远逼得咁，限你三日之内，你找不到庄步群，你睇透内应。
3: 知道知道。
0: 我讲。

0: 兄。
1: 哎呀，真感恩呀！今次你一定要做我一辈子的事得啦！
0: 大人尽管放心，不论。

0: 人理想，也无人明换什么做共诶。做乜嘢揾到未揾到未？
1: 睇下大老爷
0: 啊，
1: 都已有户人家用竹篙举起布裙啦！
0: 啊
1: 啊！哎呀，做布裙总算俾你揾到啦！
0: 好嘢，好嘢，忍到，忍到，忍到，忍到！
2: 哎，大老爷，大老爷，
0: 哎，你
2: 大老爷啊！睇得大老爷
0: 咩事？
2: 西边有户人家用竹篙。
1: 有举步群啊！
2: 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
0: 大老爷，
2: 揾到啦！
0: 揾到

0: 门都晚了。
1: 哎，大老爷，大老爷，
2: 终于见到我了，赶快跑，你赶快跑，你赶快跑。
1: 你哋讲，究竟边一边系暴群？系你哋边一边？

通捅我。你哋呢班犯

0: 要分個顏色㗎。
1: 哦，先生要分顏色，咁我係不清不白嘅紅布圍裙，要裝冷笑。我是不紅不白嘅黃圍裙，要裝三腳。
0: 哎呀，紅藍三腳一樣咁難。

0: 你，所以我哋大反院啊！若果找不到捉捕犯，你哋也休想回村。
1: 大家好，请问这妹们所犯何罪呀？对不起，我哋所犯何法？
0: 你哋鱼目混珠，无认无因，犯嘅系欺君大罪。
1: 请问天下间谁为尊，何为大呀？
0: 万岁为尊，圣誉为大啦喂。
1: 好啊，万岁当年曾有口谕，哪家高举讨薄为民，就向哪家报恩，为何今日你不慕皇恩，反要知罪？
0: 一派胡言，污蔑圣誉，犯上欺君，人有罪。

0: 果然不出所料。
1: 哎呀，姑娘啊，你仗义勇为，不图报恩，实为卑职所阴敬。姑娘坐上，请受卑职一礼。
2: 陈某

0: 粗犷到此呀。
1: 本登差奉万岁旨意，颁旨恩人进宫啊！
0: 请老爷回禀万岁，恕我暴犷，不愿进宫，只愿万岁

0: 同死搭救康哥，胜过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啊！
1: 穆桂英花木兰，
0: 系啊，
1: 老爷你真系会开玩笑啊！
0: 系诚心敬服敬服，今日救驾之事事关重大，蒙恩人将救驾之事略表大概，以免有差。
2: 对呀、啊，功劳大任人同胞不讲明，未难分真假。
1: 我系你哋请我来，知我马功夸，我又不求进贡。老爷他有差作假，不能也罢，回去也罢。
0: 马。恩人请坐下，请坐下。志远，你小贼啊，不会说你口哑？

性格。

0: 奉恩啊。
1: 我要奉父为恩为敬。
0: 好好好好好。

0: 为身夫困，女子皆有，哎呀，怎能作证呢？
1: 冇错啦，呢啲通报违反啊，谁家女子都宁可假冒嘅。
2: 哼，咁就让我哋见万岁。
0: 你到万岁，要报你千古之恩咩？
2: 不是报恩，因甚找我啊？
0: 找你说当年之耻，报当年之仇。你仲将堂堂大宋皇帝藏身于女人遗坟之中，哎呀，耻辱万岁，大逆不道，假社稷。杨金兵乱石头井，酷热汉康国。
2: 说我图谋，真是大冤大枉。
0: 话来口硬，看来不打你，不知我内人啦。

0: 求请十家板下大人，
1: 下官都有点糊涂了咯。
2: 现在糊涂，一刻你就清楚。

0: 嘎金英。
1: 飞机长，飞机长，哎，咩事？
0: 你讲一讲呢个救驾恩人系真啊，还系假嘅咧？
1: 真嘅。
0: 啊？
1: 假嘅，假嘅，你阴差大人讲假嘅，就系、是、假嘅。
0: 咁贵之远嚟嘅女儿咧？
1: 当然就系假。
0: 错啦！从今后，你嘅女儿就系皇帝嘅救命恩人庄宝。
1: 哎呀，大人，大人饶命啊！我做人不就义啊！

遺憾，最精神歸你，受得。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今日是感恩节，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都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公布了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安排，所有交通工具今日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等都暂停服务。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而部分社区中心都会休息，市民可以到相关市府网站查阅。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说，美国正威胁为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深入打击。由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2: 重建之后的香港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不少人士都用到新口岸过关。由陈晓君报道。

0: 口岸開通首日，本台記者坐朝早六點由觀塘開出的跨境旅遊巴抵達皇崗口岸聯檢大樓之後，再上出境大堂，通過三道閘門自助通道辦理出入境手續。第一道閘先使用回鄉證核實資格，第二道閘採集容貌和指紋做出境查驗，最後一道閘做入境查驗，歷時只需要大約一分鐘通過通道，大約七點就抵達深圳。至於回港時就無需再出示任何證件，直接掃描容貌和指紋，由出入境雙方核實和查驗就可以過關。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話比以往快捷方便。
1: 好方便，好快捷咯。
2: 係啦，三十分鐘啦，由青衣過嚟。以前我要去嗰、那個叫上水咧，要成個幾鐘頭先去到蓮塘口岸
3: 一次性可以過三個閘口啊嘛，比起以前啊方便好多。
0: 有南下的人士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4: 几先进啊，一过就两关，哇真的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美丽，
5: 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是出地铁呢上了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了关了，好方便的。
0: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6: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車啊，應該以後會好啲嘅。
7: 有成架車可以直入嚟，這個係國家嘅重點建設，好啦好啊，方便我哋中港兩方面都可以往來啦。
0: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
8: 在中國的外交部表示，對巴拉圭通訊及技術部長比利亞特以及巴黎斯外交外貿的科學部長豐塞卡採取反制措施，由張子欣報導。
9: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對巴拉圭通訊和技術部長比利亞特以及巴黎斯外交外貿教育文化科學和技術部長豐塞卡採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說，近年來巴拉圭和伯利茲個別反華政客出於一己私利，頑固支持兩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保持所謂邦交關係，在涉華問題上採取一系列惡劣言行，損害中方核心利益，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反對台獨分裂行徑，依據反外國制裁法的規定，中方決定對兩人採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凍結他們在中國境內的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個人和他們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對他們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門。發言人毛寧表示，台灣問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國家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勸台灣當局所剩無幾的所謂邦交國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冇任何前途。
10: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9: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1: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2: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11: 咁方便，点整啊？
12: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机会咧有10%，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就有20%。日出时间早上7:28，日落嘅时间会喺晚间6:28。嗱，听日星期二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展望星期三咧，转为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5度，星期三嘅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4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早上有雾，下昼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7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2度。
4: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香港全能艺人阮兆祥
5: 喺我嗰度里边，只要能够令到观众开心咧，我仲觉得我自己好开心。所以成日我都会讲句，就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即系见到现场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佢哋笑，佢哋拍手，将佢哋欢呼时间。佢哋就会给予我能量，令到我做得更加好。
4: 密切留意10月12日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长师兄嘅尽情专访，
6: 尽情 vibe 一下。
0: 好声好听。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早晨10月12号星期一，今日系感恩节。咁啊，三日嘅长周末嚟到咧系尾声啦。咁啊，今日感恩节咧，首先我都要感谢咧上天咧赐俾我嘅健康啦，感谢我身边所有嘅好朋友对我嘅系关注，亦都要感谢咧家人嘅爱护，同最紧要就系感谢收音机旁边嘅你，大家听众对我咁多年嚟嘅无言感激。

0: 咏麟嘅一首《无言感激》开始咗今早 Thanksgiving 感恩节早上嘅晨光回演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关注对方嘅感受，并且能够给予认同，加上同情与理解，确系位豪级超级嘅朋友。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在三日的感恩节长周末啦，嚟到尾声啦。哇，过去呢几日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就天气非常之好。而我记得咧，通常每年嘅感恩节咧，天气都已经转冷啦，又可能系落下微微雨咁样啦。但系过呢一个嘅周末啊，每日咧都有阳光。咁虽然早上可能部分地区有少少雾啦，咁啊，同埋咧早上同晚间都系比较凉啦，好似今日啦吓，咁啊早上嘅气温咧只系得4度，咁相比过去一两个礼拜啦，早晨嘅气温咧有成8-9度咧，都系真系凉咗好多。我谂应该都算系一过咗呢个感恩节咧，都应该系迎接呢个秋冬嘅季节噶啦。唔知道你过去呢一个周末啊吓，玩得开唔开心咧？因为有咁好嘅天气啊嘛，同埋咧因为感恩节嘅关系啦，我知道好多嘅我哋华人嘅家庭咧都会比较少去焗火鸡啊，做呢个火鸡餐，但系感恩节都能够同家人咧系围埋一齐啦，无论喺屋企自己整呢一个系感恩节嘅晚餐又好，或者出街啦。嗱，我寻日咧都系出街咧，就同以前咧系粤剧社一啲嘅旧朋友咧系聚餐，都觉得咧附近有好多嘅餐馆咧，哇，间间都爆满啊！我谂相信咧，因为呢个感恩节嘅长周末嘅假期咧，好多朋友咧出外咧系用餐啦，咁啊

张敬轩作曲，黄沾填词 ，Blessing 将节目时间带嚟 Thanksgiving 感恩节嘅早上咧，差不多六点咧系答五啦。咁啊，寻晚咧就同一啲嘅高伟社嘅旧朋友一起食饭啦。咁啊，食完饭之后，亦都讲到咧系今期啊，我哋加拿大嘅 Lotto Max 已经升到8500万加币啊，冇错 ，$85 million 啊，所以我哋咧每人都咧系夹少少钱啦，咁嚟到咧系买呢一期嘅 Lotto Max， 我就平时好少咧买呢啲彩券嘅，但系见到个额咁大嘅话咧，都不妨咧就可以咧系试试啦，亦都系加拿大 Lotto Max 历来最高嘅系头奖嘅金额嘅，咁啊今期系8500万咧，就将会喺听日12月13日星期二咧就会开彩，咁啊除咗有8500万咧，原来仲有另外16个100万加币嘅 Max Millions 嘅奖项咧，仲有85个额外嘅系10万蚊嘅奖项啊，将会听日开彩，大家不妨咧可以系试下自己嘅彩数啦。不过咧就系记住呢一个咧头奖虽然系高达8500万啦，但系每一注啊中奖中头奖嘅机会咧，仍然系大约只有3300多万分之1%嘅，咁所以大家量力而为啊，买少少咧就系碰下运气就好啦，祝你好运，话唔定真系中个大奖咧。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 FM 96.1 感恩节 Thanksgiving 早上嘅晨光语文歌话，前后听过有周柏豪《老少平安》，刚才一首系古巨基《最好的信念》，接住为你送上一首英文嘅作品，来自 Brenda Starr，《I Still Believe》。

咁阿明早晨，感恩节快乐。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去到1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28。嗱，晚间会多云嘅，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8。听日星期二，大家都要咧开工咧同埋翻学啦，都系继续咧系有秋日嘅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有20%。咁啊，展望星期三咧，就主要系密云有雨噃，最高气温15度，星期三嘅落雨机会咧系有

0: 至40添。现时出面系吹紧11公里东风，哇！室外气温咧只得3度吓，相比咧上两个礼拜咧，早上嘅气温咧仍然都有两字头啦，双位嘅数字啦。咁而咧今日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3度啫，湿度系100%。至于佳佳你今日早上有雾，下昼主要天晴，最高气温7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现时佳佳你室外气温系6摄氏，-2度。
1: 2026 BC 省市政选举10月17日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将于10月12日至16日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与傍晚6点同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同医疗议题。17日市选当日，每节新闻都会同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同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2: 961派台新势力。
3: FM 96.1 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姚心月。这里有一首我自己最新的

原来有机会活跃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为会比较享受热闹和应酬，但其实这首歌想讲的哀哀呢，的意思是一边可能有机会被逼挨住在一些参加不同的场合，或者硬住头皮留在一些喧闹之中，但另一边其实内心都想挨近自己，寻求一下安静的空间，都不是说讨厌身边的人，只是因为每个人的社交心力都会有限，会耗尽，所以在热闹底下其实都好想抽离，给自己少。

0: 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姚心月。
1: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团。
2: Good morning， 早晨，感恩节 Thanksgiving 早上咧，时间系6:41啦。嗱 ，Forbes 福布斯咧近日公布咗2025年啦全球最佳嘅雇主榜 Best Employers List 嘅，而我哋温哥华创立嘅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啦，同埋电信公司 Infortellus 都双双咧系上榜，分别系位列第239位同埋723位嘅。咁加拿大咧总共有30家企业。是跻身900强的，而加国我们是灰省的 Shopify 呢就名列是全球第3位，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排行榜呢。

这个 Best Employer List 呢项嘅调查由福布斯同埋市场研究机构 Statista 咧系合作进行嘅，咁访问咗咧全球50多个国家咧过30万名嘅员工，评估咧企业喺工作嘅价值啦、薪酬待遇同埋新技术等等，另外呢啲嘅培训方面嘅表现噶。咁调查对象咧虽然需要咧系喺全球系营运啦，雇用咧过1000名嘅员工，参与者咧需要咧就薪酬、職業的生涯發展機會、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企業的聲譽等這方面提供意見。最終總共有900家企業入選，總部是遍佈52個國家，其中30家的總部是設在加拿大的城市，而 Lululemon 排名是第239位，這家是來自我們溫哥華的企業、這個服裝的企業招聘的網站目前列有幾十個的職位，員工福利包括了每一個月提供一筆的資金支持員工達成健康的目標，並且是設有基金協助有需要的員工的。其實這間公司近年都很多次入選最佳僱主的榜單的，今年較早之前都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說過 Lululemon 在時代雜誌公布的2026年加拿大最佳的企業榜裡面，在我們加拿大方面是排行第二的，亦都曾經是入選福布斯另外一份加拿大最佳的雇主榜。另外 TELUS 就排名第723位啦，这家电信企业的招聘网站目前列出了22个温哥华的职位榜，并且以弹性的工作安排、个人化福利和个别指导等是作为员工支援的措施。而在总部设于加拿大的企业之中排名是靠前的，就包括了有这个电子商务平台 Shopify 名列是全球第三位吧，成为榜上排名最高的加拿大企业，而金融合作社 Desjardins 就位列第48位，四季酒店及度假村 4C

Seasons Hotels and Resort 咧就排名係第62位，而宏利金融咧呢個 Manulife 咧就排喺第211位。咁大家都可以咧上到福布斯嘅網站咧，就可以咧係睇到所有咧係入選嘅900家全球嘅企業咧。

今日前后呢听过有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跟住呢一首系邝美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今日感恩节大家要多谢咧系身边要感谢嘅朋友，亦都咧祝福咧身边要感谢嘅朋友咧，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苏芮嘅作品《爱过就是完全》。

0: 即日鮮。
1: 古卓文的 A New Classic Live 2026的音乐会呢，前日星期六在澳门圆满是落幕啦。咁身为澳门人的古卓文，经历了内地啦、香港啦同埋马来西亚等巡回演出之后，重返出生地开 show， 你睇完就话再次踏上咧旧地，意义咧系非凡嘅，亦都让到咧全场咧佢嘅粉丝咧见证佢咧系蜕变同埋成长。音乐会嘅尾声咧更加送上大惊喜啊！预告明年五月咧就会首登红馆举行演唱会，古卓文亦都成为中年好声音里面首位是单独踏上红馆举行的歌唱歌手。音乐会呢就以 Goldfinger 一曲揭开序幕啦。古卓文就表示呢，距离上一次在澳门开 show 已经是两年前的事啦，经历过内地大马站巡唱，认为呢是时候呢是回归澳门。今次音乐会呢以 New Classic 为主题， German 呢坦然就话想做呢一个概念好耐㗎啦。大家都知道佢一直都好鍾意呢 Nina Simone 啦、Bette Miller 呢一类嘅经典金曲。咁但要唱好呢一类嘅作品呢，真係要有一啲嘅岁月嘅积累累同埋系练习，经历过之前几个演唱会嘅磨练咧，今次终于可以咧系实现啦。演唱会嘅尾声咧，古卓文就选择咗咧系中意夺冠军歌《Feeling Good》作为音乐会最后一首歌。咁啊，但系原来咧阿叔出场嘅系佢唱到最后一句嘅时候咧，但系荧幕系播出咗系2027May 5月。Hong Kong Colosseum 的信息预告，古卓文明年5月首踏红馆开 show。

0: 无线就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由方东升、黄晓莹和李嘉嘉主持的《医生你有病》上个星期首播，是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18.2， 网上讨论到是次月的。咁而由陈晓华、马冠东、韦家豪主演的是法证剧《死有对证》，上个星期播映是这个大结局，收视连升四个星期，最高收视 21.5。 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最高收视 22.7。 车远远吴若希主演的《我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视 16.8。而外購劇《百花煞》上個星期大結局，最高收視 14.3， 而星期六晚香港系列之《世間始終你好》最高收視 17.4， 接住播周星馳電影《功夫》最高收視都有 14.7。 星期日晚江美儀、朱敏瀚、吳業坤、曾子望和張震朗主持的《是真啲我》最高收視 18.8， 週末收視是冠軍的。而Bob 主持的《女神配對計劃2》最高收視有 16.8， 一周星星最高收視就有 13.2 啦。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2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亚省的前途应该由亚省人自行决定，不应受到外国政府又或者大型科技企业干预。联邦政府同时正监察有关外国势力可能影响亚省公投的指控。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指出总理卡尼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亚省。另外一方面，加拿大新任外国影响力专员 Bowman 表示，已经联络超过60个参与亚省公投活动的团体以及个人，提醒他们遵守外国影响力活动的登记和申报规定。当局强调，相关申报制度的目的是增加政治活动的透明度，发出通知并不代表有关人士涉及违法行为。亚省前省长肯尼警告，如果10月19号公投的投票率偏低，支持亚省独立的阵营可能取得有利形势。他甚至忧虑分离派有机会在投票中胜出。肯尼亦警告，保留联邦的支持者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分离主义支持者则集中在人口较少的区域，而这些区域的投票等待时间可能最短。肯尼补充，反映公投除了涉及不同政治立场的较量之外，亦都考验各个阵营动员选民的能力。即使某一个立场的整体民意未必占尽优势，但是投票者的支持度和投票意欲高的话，仍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今年夏天有一个民调显示，大多数亚省居民希望留在加拿大。这一项由 Research Co 在

0: 8月24到8月26号进行的线上调查，74%受访者不会赞成省政府提出的分离问题。距离亚省公投仲有一个星期，支持亚省独立的团体上星期六在爱文顿以西的 Spruce Grove 举行车队游行，作最后阶段的宣传动员。大约30辆挂有亚省旗帜和支持分离标语的汽车在感恩节长周末冒湿雪天气聚集。活动组织者 Tyson Rokovich 表示，今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一个有共同理念的社群。他强调，支持者并非反对加拿大，而是希望亚省获得公平对待。无论公投结果如何，他们都会继续向联邦政府表达诉求。另一方面，支持维持加拿大统一的组织 Forever Canadian 同日亦在 Strathmore 派出宣传巴士，呼吁亚省居民支持留在加拿大。召集人 Thomas Lucasu 表示，今次将会是最后一次去断绝一己私利的内部政治利益活动，而避免分裂亚省。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著名旅游胜地班夫镇的管治权，可能成为联邦和省政府之间谈判的重大争议。班夫镇长 Corey DeMano 呼吁选民在10月19号公投当日反对日后再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亚省独立公投。班夫镇位于联邦政府拥有的国家公园土地之上，1990年成立自治镇以来，每年向渥太华支付55万加元土地租金。当地居民虽然拥有房屋，但土地同样需要向联邦政府租用。目前当地的医院、学校由省府营运，但联邦政府对大部分地方附例的修订案拥有最终否决权。班夫镇长亦都强调，联邦政府多年来一直参与当地环境的保育、山火预防和房屋政策，分离议题已经令到部分居民感到忧虑。另外，同样位于亚省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即士柏亦可能面对类似的管治权问题。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亚省四个接壤美国的陆路口岸将会在11月1号起调整开放时间，持续至明年3月14号，以配合美国方面的通关安排。当局表示，由于亚省已经决定全年实施下令时间，但美国仍然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因此加拿大需要相应调整部分边境口岸的服务时间。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Aden、Carway、Del Bonita 以及 Wild Horse 四个口岸，其中 Carway 每日早上8点开放到子夜。Wild Horse 的旅客通关时间就由朝早9点到夜晚10点，其余两个口岸均在朝早10点开放到下午6点。当局亦提醒跨境旅客出发前应该确认最新服务时间。加拿大能源业盈利大幅增加，但企业资本投资增长远远落后。德勤加拿大最新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的石油商营运方面出现不少利润，按季急升 68%。不过同期的资本的开支只是增加了 7%， 有110亿加元。报告指出，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布兰特原油 Brent Crude 在7月和8月期间每桶价格介乎68到105元美金一桶。虽然高油价带动能源企业盈利，但业界仍然倾向投资成本相应较低、回本期比较短的钻探项目，避免投入庞大资金的长期工程。德勤预测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明年平均价格将会由今年预计每桶90元回落至76.5。不过随着联邦政府简化能源项目审批程序，加上有新输油管计划提出，德勤认为加拿大能源业未来仍有增长空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

0: 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No to the nine.
6: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今个星期我讲下麻醉药同埋致幻剂，闻咗就会晕。有人摆布嘅迷魂烟系流传已久嘅谣传。迷魂烟喺物理同神方面都有限制。从医学角度嚟睇，麻醉药物的确能够令人失去意识，但需要足够浓度、时间同埋密封空间里面使用。常用的吸入式麻醉剂是七氟款，所以在高浓度背对密封面罩的情况之下，持续吸入几分钟才能够生效。喷几口烟就能够几秒之内迷晕一个人，而喷烟剂本身不受影响，在开放空间里面根本无法之做到。这种药物通常带有浓烈的气味，不可能在受害者毫无觉察情况之下通过空气传播生效。传言中迷晕烟可以控制神志，受害者会主动配合，目前仲未有一种气体药物能够做到。毒品或者迷幻剂或者能够令人陷入昏迷，但无法保持行动能力同埋控制心智。真正需要警惕嘅系经过口服嘅迷药，例如 GHB， 冇色冇味，混入酒精之后药效倍增，15到30分钟之内生效，可以导致昏迷同埋失去咗药物影响之后嘅记忆，俗称迷奸药。Scopolamine 喺哥伦比亚被称为恶魔的呼吸，服食之后意识模糊和顺从，被用来抢劫和性侵。这些药物必须吞服在体内才生效，并不是气体。预防措施包括在人多的地方饮品和食物不能够离开视线，拒绝百分人给的食物和饮品，警觉异常的反应，有饮品饮了之后感觉到预期更加醉、头晕、作闷，应该立即停止饮用和立即求助。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但必须是可靠的人。我是施明医生。
9: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0: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咧？
11: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10: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粤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嘅历程，人生嘅下半场未必只。

0: 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1: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 去拍好它。
0: 不理你现在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1: 暂时来讲，我出席那二十几场的 Q&A 呢，即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这样。我都觉得很安慰啊。
0: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家宴茶室月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2: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3: 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4: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5: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on air in Vancouver, Calgary, Toronto, and worldwide on the internet.Log on to www.fairchildradio.com for program schedul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6: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7: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8: 刷牙洗面啦，
9: 食早餐啦，
8: 出门口啦。
2: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7: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10: 早晨，早晨，朝早8:16，今日咧系10月12日。感恩节的公众假期开始阳光进发了。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为你送上有坤哥吴业坤，好快咧，将为咧吴启程嚟到咧温哥华，同埋咧吴卡卡离开佢嘅歌唱，有呢一首嘅旧歌，咁早两年嘅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爱情求生案内书》。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20的了。没错，今天呢是公众假期，不相信呢很多的听众呢今天呢都不需要呢翻工又或者呢翻学。8:00呢会不会起了身呢？相信呢都感觉到呢，过这个周末呢我们落了第一场的飘雪了。气温方面呢冻了很多，今早上呢出去外面的时候呢，哇，见到呢我自己部车的挡风玻璃呢都结晒冰结晒霜了。所以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嚟紧咧将会进入就是冬天驾驶的模式噶啦。今朝早路面情况方面相信都大致畅顺嘅。不过知道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这个东南区的 McLeod夹14th Avenue 嘅路口，系 McLeod夹14th Avenue 嘅路口咧，有交通意外，当中咧咪都涉及到咧有行人咧系受伤嘅，咁所以唔单止警方啊，救护人员咧都喺现场咧处理紧噶。喺东南嘅 McLeod夹14th Avenue， 目前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当中咧亦都有涉及咧系路人咧行人咧系受伤。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系-3°，相对湿度94%，咁吹紧咧每小时18公里嘅南风，加埋风速咧，今朝早咧都冻嘅，因为咧有如-8°嘅感觉。不过好彩啊，今日咧唔会有落雪又或者咧落雨嘅机会，晏昼咧最高咧只系得8°，今晚0°，嚟紧咧将会逐渐回暖嘅，听日13°，最低4°，喺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19°，最低0°，喺星期四天晴，最高11°，最低5°，至于咧礼拜五咧阳光普照，到时咧会整个礼拜咧最温暖嘅，最高会有21°，最低8°。不知道你会不会都出埠，如果你去到爱文顿的话， Hamilton 会是天晴，最高9°，最低1°，红绿市天晴，最高10°，最低-3°，列必殊密云六成机会会有飘雪，最高7°，最低-4°。好，两个国家公园今天都是天朗气清，在 Banff 天晴，最高8°，最低-5°，即使柏天晴，最高9°，最低-4°。好，纵使今天是公众假期，不过我们很多的主持继续会回来和你做节目，将很多不同的资讯和音乐透过我们的空气，透过我们的智能手机程式送到给你。8:00到9:00有我卢子俊的出现。

跟住咧喺加拿大，又或者咧住喺卡加里呢度，确实咧有好多嘢咧值得感恩。我自己感恩啊，仍然都有健康，仍然咧都可以每日同你做节目。

錯，我感恩自己咧，屋企人仲喺身邊，仍然咧都有健康工作，因為咧好多嘢咧都唔係必然，唔係理所當然。

0: 唔知道咧，喺你嘅人生里边咧，会唔会都有好多嘢、人同埋事咧，你自己咧觉得咧好重要、好着重嘅，仍然都存在，仍然都系你身边嘅时候咧，要好好咧感恩啊！今日咧会唔会都有机会咧，有少少时间咧send 啲短信啦，俾你自己咧仍然咧都在乎、关心嘅屋企人同埋咧朋友咧。好耐咧，自己咧都冇播过呢一首作品，嚟自高浩正嘅《Azek》嘅呢一首咧，佢旧作，好多年前啦，17、18年前啦，当时咧嚟自一部嘅电影啦，叫做《真的恋爱鸟》啊，当中嘅主题歌曲之后咧，咪都有好多歌手咧翻唱过呢一首咧，叫做《不要惊动爱情》。好，呢一首咧听听广告，转头咧将会有今朝早嘅重点新闻。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零下3度，咁加埋风速咧，目前有如零下8度嘅感觉。今日

0: 大家你天晴最高会有8度，今晚天清最低0度。好，听日阳光普照最高13度，喺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19度。星期四呢气温会有所回落，天晴最高11度最低5度。
1: 乌美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巷选购。
2: 家 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3: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利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2: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利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1: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9: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边个？我系高浩正。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1，今日你系唔系2012啊？10月12日感恩节嘅早上，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又或者咧你可以叫我做 Robin 都可以嘅。记得上个星期咧，每日咧都有同你咧跟进住咧就系诺贝尔奖啊，冇错，嚟自瑞典嘅 Sweden 嘅皇家科学院。咁今日咧亦都公布咗另外一个奖，咁宣布咗啦呢一个咧今年嘅诺贝尔经济学人奖啦，会颁俾咧美国有两位嘅经济学家，咁佢哋嘅中文译名咧叫做霍尔同埋咧伍德福德啊。点解咧要颁俾佢哋咧？因为咧表扬佢哋啊，奠定咗咧宏观经济稳定嘅政策嘅基础，研究领域做咗好多咧突破突出嘅贡献。咁佢哋两个咧将会咧平均分啊1200万嘅瑞典克朗嘅奖金。大家咧呢几日咧，如果真系有机会咧去到中东嘅话咧，都要咧留意住咧自身安全同埋咧当地嘅局势。喺中东嘅沙特阿拉伯嘅首都机场，过去连续两日都遇到咧袭击。沙特方面嘅民航总局表示，喺针对国际机场嘅袭击当中，一名巴基斯坦嘅公民咧死亡，另外咧亦都有11人咧系受伤。沙特阿拉伯咧将继续咧暂停咧就系佢哋国际机场嘅营运啦。去完成必须要嘅一啲嘅审查同埋咧系核查。

嘅工作。记得咧，上个礼拜咧，同你讲过啦，就系关于咧，就系乌克兰同埋咧俄罗斯，佢哋嘅战火几时会完结咧？亦都知道咧，泽连斯基咧同特朗普咧咪都会晤磋商啊。咁知道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咁今日咧喺佢嘅社交平台咧咪都出 post 啊，佢话咧俄乌双方同意进入一个咧叫做能源停火嘅状态。不过咧，特朗普咧咪都警告，千祈唔好破坏呢一个咧停火嘅承诺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咧，咪都接受咗咧，就系美国新闻网访问嘅时候，佢亦都回应啦，佢话咧，能源停火啊，对佢嚟讲咧系新闻嚟嘅，因为咧，如果咧俄罗斯同意停火咧，乌克兰咧都同意，都会咧同意啊。如果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咧要告知乌克兰停火，到底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咧之后咧，咪都系通讯程式里边咧，有机会咧同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啦，同芬兰嘅总统，仲有 NATO 北约嘅秘书长咧通话，讨论到咧特朗普嘅声明。泽连斯基咧，佢强调咧，乌克兰系支持能源嘅停火，不过咧俄罗斯嘅支持同埋同意咧，都先系咧最重要。相信咧，冇得嘅听众咧，寻日咧都留意到啦。如果你有机会翻香港嘅，又或者咧系经唔同嘅口岸翻到咧大湾区嘅话咧，留意住全新嘅皇岗口岸咧，今日正式系通车啦。又或者叫做开通咗，唔少香港市民同埋咧旅客咧，都可以咧试用呢个新嘅口岸咧系过关。大约一分钟就可以咧经过咧就系自助嘅通道，三道唔同嘅闸门啦，完成咗咧。就是通关的手续，很多香港市民都认为通关的过程很方便很快捷，也都有些揸车的用口岸的跨境车的司机说，检查的过程大致是畅顺。更加多关于这个全新落成的皇岗口岸通车的新闻，留意住今早9点钟的详尽新闻报道，在中港台消息里面会有多些的报告。不过如果你说讲到财经方面，我们加拿大统计局在来近后日星期三会发布8月份的建筑许可数据，同时统计局在来近星期四也都会发布8月份的制造业和这个就是批发贸易的数据。至于香港方面的股市，今日先升后回，晏昼变动唔大，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是上升59点，全日的主板成交金额1626亿元。金融分类指数升了 1%， 内银股做好，重磅金融股有个别发展，汇控升了 2%， 友邦保险升了接近 1%， 港交所方面今日跌了接近 1%。早晨早晨，8:36，感恩节的公众假期，今天会不会都要热火鸡准备要焗火鸡食呢？

0: 八柱闪正风呢、这个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40，室外气温咧-3°C。啊，今朝早咧都真系冻嘅，因为咧咁加埋风速咧，目前咧有逾-8°C嘅感觉，最高会有8°C。今晚0°C，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啊，冇落雨，冇落雪机会。好，听日星期二最高13°C，天晴。星期三天晴，最高会有19°C。好，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转头咧会同你咧系睇睇今朝早星期一嘅环节，我们的80-90年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日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4: 交通消息。
0: 8:41嘅啦，感恩节嘅早上，线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喺东南嘅 McLeod Trail 近住咧14th Avenue 嗰度咧有汽车撞到途人嘅意外，应该话咧有交通意外，涉及到咧有途人咧系受伤，警方同埋咧救护人员咧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系东南区嘅 McLeod Trail 夹14th Avenue 嘅路口，大家咧要小心同埋咧忍让驾驶。
5: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6: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7: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5: 在巴士上面。
8: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7: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5: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9: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嘅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2: 早晨，早晨，时间8:44，我们的八九十年代。啱啱过去嘅呢几日咧，香港方面咧，佢开咗咧好几场演唱会。今年59岁，不过咧仍然咧都状态咧大勇。十几年咧冇踏足咧呢一个红馆嘅舞台，佢叫做许志安。嚟自咧90年代咧，佢咧咪都有好多好经典嘅作品，包括30年前推出嘅1996年呢一首咧叫做《男人最痛》。

文嚟自30年前啊，1996年嘅作品，作曲咧有黄国伦，填词咧有周丽某，一首嘅惨情歌嚟嘅。不过咧，咪都成为咧当年啊四台嘅冠军歌，仲攞埋咧中文金曲嘅歌曲奖添啊！

信咧，咁听咧，咁歌名咧，咁都知道男人最痛。不过咧，其实咧，咁歌里边咧，咁歌词咧，咁最痛嘅咧，咁就系讲到啦，明知对方心里边经已咧系换咗话有第二个，不过咧呢段感情咧仍然都拖泥带水，拖住拖住，好唔舍得咧放手嗰种嘅感觉啊！有啲沙哑嘅声线，有激动嘅部分，好有感染力啦。咁当时咧。

1990年代咧，竞争好激烈嘅，好多好多啲嘅派台作品。不过咧，佢最终咧咪都成为咧咁当年啊第19届十大中文金曲其中之一首，亦都系咧佢其中之一首嘅成名作《湾仔许志安》呢一首咧叫做《男人最痛》。由于咧许志安咧香港方面咧咁过呢个周末咧开咗佢嘅演唱会。所以今日呢特别呢一连两首嘅作品呢都系嚟自佢嘅。跟住呢一首1997年嘅作品。作曲編曲呢有雷仲德，填词呢有林夕。好听呢一个嘅前奏记唔记得啦，我的天我的歌啊。

年同埋九七年咧，可以话咧系许志安咧最红嘅时间。好多作品咧都上榜之余，亦都咧攞埋咧年度嘅金曲奖。呢一首亦都唔例外，《我的天，我的歌》。

身咧，好多朋友咧都好喜欢啦呢一种嘅曲风，当时咧都叫做咧几激昂同埋咧澎湃嘅，特别咧唱到副歌嘅呢个位，大家会一齐唱。

0: 嚟自咧有 Mark Lyon 雷仲德嘅作曲，有夕夜林夕嘅填词啊，1997年啊，哇，29年前嘅歌曲啊，我的天，我的歌。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

0: 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斯敏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日，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1: 荣基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朝早8:54，目前的气温是摄氏-3°C，咁吹紧每小时18公里的南风，加上风速-8°的感觉。今日卡加里天晴，最高8°，冇落雪冇落雨机会。今晚天晴，最低会回落去到0°。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日，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5: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2: 早晨，朝早8:56嘅啦。咁今日话从前，今日系10月12日，喺1986年今日，当时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亦都成为咧英国咧在位君主对中国第一次嘅访问。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就系宝安国际机场喺深圳方面嘅，其实都好近呢个咧赤鱲角嘅机场啦。1991年，深圳嘅宝安国际机场咧系正式咧通航。另外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几位艺人嘅生日，包括啦呢位嘅音乐人同埋演员啊，卢捞啊，就系卢冠廷啊，1950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呢一位嘅电视同埋咧电影嘅艺员，佢咧咪都系连诗雅嘅老公陈家洛，1985年今日出世。另外呢一位咧好年轻啊，系啊，我哋叫佢做 GM 嘅曾展望啊，1997年今日咧系出世。朝早8:57。结束今日嘅节目嘅啦，好在带俾你呢一首嘅新歌，嚟紧一月份会开演唱会，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喺度咧，同你讲声拜拜啦，感恩节快乐。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2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亚省的前途应该由亚省人自行决定，不应受到外国政府又或者大型科技企业干预。联邦政府同时正监察有关外国势力可能影响亚省公投的指控。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指出总理卡尼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亚省。另外一方面，加拿大新任外国影响力专员 Bowman 表示，已经联络超过60个参与亚省公投活动的团体以及个人，提醒他们遵守外国影响力活动的登记和申报规定。当局强调，相关申报制度的目的是增加政治活动的透明度，发出通知并不代表有关人士涉及违法行为。亚省前省长肯尼警告，如果10月19号公投的投票率偏低，支持亚省独立的阵营可能取得有利形势。他甚至忧虑分离派有机会在投票中胜出。肯尼亦警告，保留联邦的支持者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分离主义支持者则集中在人口较少的区域，而这些区域的投票等待时间可能最短。肯尼补充，反映公投除了涉及不同政治立场的较量之外，亦都考验各个阵营动员选民的能力。即使某一个立场的整体民意未必占尽优势，但是投票者的支持度和投票意欲高的话，仍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今年夏天有一个民调显示，

0: 多数亚省居民希望留在加拿大。这项由 Research Co 在8月24到8月26号进行的线上调查， 74% 受访者不会赞成省政府提出的分离问题。距离亚省公投还有一个星期，支持亚省独立的团体上星期六在爱文顿以西的 Spruce Grove 举行车队游行，作最后阶段的宣传动员。大约30辆挂有亚省旗帜和支持分离标语的汽车在感恩节长周末冒湿雪天气聚集。活动组织者 Tyson Rokovich 表示，今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一个有共同理念的社群。他强调，支持者并非反对加拿大，而是希望亚省获得公平对待。无论公投结果如何，他们都会继续向联邦政府表达诉求。另一方面，支持维持加拿大统一的组织 Forever Canadian 同日亦在 Strathmore 派出宣传巴士，呼吁亚省居民支持留在加拿大。召集人 Thomas Lucasu 表示，今次将会是最后一次去断绝一己私利的内部政治利益活动，而避免分裂亚省。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著名旅游胜地班夫镇的管治权，可能成为联邦和省政府之间谈判的重大争议。班夫镇长 Corey DeMano 呼吁选民在10月19号公投当日反对日后再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亚省独立公投。班夫镇位于联邦政府拥有的国家公园土地之上，1990年成立自治镇以来，每年向渥太华支付55万加元土地租金。当地居民虽然拥有房屋，但土地同样需要向联邦政府租用。目前当地的医院、学校由省府营运，但联邦政府对大部分地方附例的修订案拥有最终否决权。班夫镇长亦都强调，联邦政府多年来一直参与当地环境的保育、山火预防和房屋政策，分离议题已经令到部分居民感到忧虑。另外，同样位于亚省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即士柏亦可能面对类似的管治权问题。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亚省四个接壤美国的陆路口岸将会在11月1号起调整开放时间，持续至明年3月14号，以配合美国方面的通关安排。当局表示，由于亚省已经决定全年实施下令时间，但美国仍然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因此加拿大需要相应调整部分边境口岸的服务时间。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Aden、Carway、Del Bonita 以及 Wild Horse 四个口岸，其中 Carway 每日早上8点开放到子夜。Wild Horse 的旅客通关时间就由朝早9点到夜晚10点，其余两个口岸均在朝早10点开放到下午6点。当局亦提醒跨境旅客出发前应该确认最新服务时间。加拿大能源业盈利大幅增加，但企业资本投资增长远远落后。德勤加拿大最新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的石油商营运方面出现不少利润，按季急升 68%。不过同期的资本的开支只增加了 7%， 有110亿加元。报告指出，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布兰特原油 Brent Crude 在7月和8月期间每桶价格介乎68到105元美金一桶。虽然高油价带动能源企业盈利，但业界仍然倾向投资成本相应较低、回本期比较短的钻探项目，避免投入庞大资金的长期工程。德勤预测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明年平均价格将会由今年预计每桶90元回落至76.5。不过随着联邦政府简化能源项目审批程序，加上有新输油管计划提出，德勤认为加拿大能源业未来仍有增长空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

0: 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调查紧在士加堡发生的车祸，警方证实一名女子死亡，两名男子受伤。警方话事发在昨晚近10点，在士加堡 Lawrence Avenue East 近住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事件中撞击力猛烈，其中一架车车头严重损毁，引擎同一个车胎撞甩，跌咗喺马路上。救护员较早之前话有两名长者重伤，而警方及后证实一名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两名男司机受伤，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案件详情。今日是感恩节假期，本地银行和政府办公室都休业一日。至于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以至是个别商场都不会开门营业。余世超报道。
5: 在今日感恩节，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和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Yorkdale 和 Shops at Don Mills 亦都唔会开门。不过 Eaton Centre、Hillcrest Mall、Markfield、Pacific Mall、太古广场、Promenade、Square One、Upper Canada Mall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等就继续开放。而两大连锁药房 Shoppers Drug Mart 和 Rexall 亦都有个别分店营业。但是民众去购物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到目的地有冇开门。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sley 水族馆、多伦多动物园、安省艺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等就继续开放，不过现在设在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会休息。另外 Go Transit 和多伦多公车局 TTC 在感恩节分别会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4: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昨日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卡尼在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感谢对方在促成俄罗斯同乌克兰停止攻击能源设施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卡尼说加拿大支持这一项协议，并且要求俄罗斯遵守协议，立即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平民，而加拿大会继续同盟友合作支持乌克兰，并且尽可能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和柴油出口。而在与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卡尼就重申加拿大支持乌克兰，两国领袖一致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卡尼批评这项协议和盟友致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而且会增加俄罗斯的收入，变相是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另一方面，法国驻加拿大新大使法尔诺德弗罗蒙表示， 法国的人民极度关注同

0: 担心喺乌克兰嘅战争以及战争对整个欧洲嘅自由嘅影响。佢又话欧洲对于加拿大坚定支持乌克兰深表感激。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个星期出访印度，同行嘅包括嚟自加拿大各地接近300名企业同出口商代表。自由党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将对非美国出口增加一倍，又计划将同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在到2030年的时候增加一倍，去到每年700亿元。世道说计划在印度期间推进两国贸易谈判。加拿大同印度寻求在今年之内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会在12月中访问加拿大。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霍尔以及伍德福德夺得，而表扬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两人所研究的模型是一个核心组织组成部分，包括了家庭会通过预期来决策怎样储蓄，企业亦都会通过预期来到为产品定价。当政府和中央银行传达他们的经济政策计划的时候，就能够影响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并且引导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3: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2: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4: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5: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号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

0: 應付到週末和重陽節假期的過關高峰。首先由陳曉君報導在皇崗口岸過關的體驗和市民感受。
1: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一分钟通过通道，大约七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2: 好方便，好快捷咯。
3: 系啦，三十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要去嗰、那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噶。
4: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1: 有南下的人士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5: 几先进嘛，一过就两关，哇真的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
6: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呢上了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了关了，好方便的。
1: 口岸同时为跨境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跨境车司机放低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五方查验，司机话过程大致顺畅。
7: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8: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往来咯。
1: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开通，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任浩峰报道。
9: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和旅客打招呼和合照。陈国基说，开通首日海关和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好好。至于来紧周末是三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将会迎来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10: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就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9: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都冇出现异常。佢又话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11: 开通嘅时间咧，系同深方有一个好高嘅协调嘅。我哋首先咧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咧系一早咧系未到六点半之前咧，我哋已经系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噶啦。就算无论系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个即时嘅一个通讯喺度嘅。喺整个合作嘅体验入边咧，我感受好深嘅就系，我哋系无论港方或者深方嘅朋友咧，大家无分彼此，都系咧系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嘅就系希望我哋口岸咧系开通嘅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9: 陈美宝就话，口岸嘅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

0: 而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后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2: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3: 即是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这样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呢这里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是直达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嘅，我哋都系需要透过咧，即系转搭咧，即系九巴啊，或者城巴啊，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2: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唔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喺联检大楼落咗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话，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4: 我哋同政府都试过测试过噶啦，咁如果有呢个落客区再翻去嗰、那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翻入去接客咧，来回都需要8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多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2: 吴锦华话，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呢一个问题，期望可以采取折冲办法改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对于私家车过关同样便捷。稍后在特写环节，我们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分享下他今早使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同埋建议驾驶者要注意的地方。先看下其他新闻。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那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话被捕外佣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唔好，社署有定期探访。崔慧欣报道。
5: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6: 被捕人呢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襲，他呢是在這段短時間裡面呢間斷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對住死者的頸部啦、頭部啦、面部啦進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擊打啦，並且亦都是用個腳呢去移動過死者的，踩住佢腹部呢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呢其實喺自己張床上面嘅，咁所以呢當時被捕人呢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呢，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5: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

0: 确认死因。温景亨话，被捕人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1: 警方初步嘅调查入面发现咧，我哋相信系因为照顾嘅关系啦，长期会有一啲嘅摩擦啦，又或者系过于辛劳嘅原因啦，可能咁就导致咧就系、是、个关系系唔良好嘅。咁而社署咧，据我哋了解咧，亦都系有咧定期咧去探访呢一个死者嘅。
0: 警方披露，死者住在大约150尺的公屋单位，丈夫在大约30年前离世，并无子女。她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她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在2023年1月开始照顾死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8亿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汇报发展情况。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西九已经逐步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管理局又话，西九演艺中心明年开幕，在多方面都可以带来收入。林汉山报道。
3: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4: 由于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设施的开幕呢，营运的开支必定会继续增加的，会出现赤字，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最重要呢，是西九已经逐步呢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呢将会是一个的分水岭，西九的发展呢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逐步呢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 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呢，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3: 不少议员都关注怎样开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说，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为西九带来收入。
5: 我们目前其实将戏曲中心和自由空间最大的场地加上是1500个座位，只有1500个座位，但是明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的话是3倍成上，是变成4500个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时我们的票房收入啦，我们的赞助啦，我们的租金啦，甚至乎是因为人流多了，餐饮啦，甚至乎商品的销售，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力的。
3: 古埃及文明大展的文创商品带来超过3300万港元的收入，创下西九文化区历来展览和节目的文创商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说，日后不同的展览都会透过 IP 文创产品增加收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8: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9: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1: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1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1: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8: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

0: 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2239。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各位早晨，嚟到啦，我哋10月12号星期一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啦，咁啊，当然啦，逢星期一同星期三喺呢个时段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系啊，咁啊，嚟到12号，今日咧就系 Thanksgiving 吓，首先祝大家咧即系感恩节快乐先啦，咁啊呢一个感恩节嘅长周末咧，好感恩地啦，系搭正今日咧系好天嘅，系咪？因为咧琴日整日咧都系几冻，其实星期六夜晚开始咧已经开始感觉有啲寒冷咁啊，成日咧都会觉得礼拜六喂会唔会落雪，会唔会落雪？咁啊去到好后期，去到晚上咧真系就落雪啦。咁而琴日早上咧喺Calgary 咧就可以话咧降咗啦，今个嘅即系入冬之前啊。第一场嘅即系其实几美丽嘅一场好飘雪啫，我会认为系一场好薄薄嘅雪嘅啫。咁所以大部分嘅地方啦，地下都融晒噶啦，好快脆。一阵间嘅整个过程喺地下上面见到嘅雪都唔多吓，咁啊只会喺草地上面啦吓，你嘅车啦，如果你跑喺出面就会见到有雪啦。一场嘅飘雪都落得几好，几合适，因为起码唔系我哋最主要系乜嘢，唔系喺呢一个嘅翻工嘅日子啊嘛，系嘛，咁啊又系 long weekend 星期日咧，咁啊起码咧我哋唔会感受到太多交通意外先啦。如果唔系咧，哇好麻烦啦！第一场如果落雪，啲人都会好惊咁样啦，就唔知点解都会有好多交通意外，或者就好塞车。咁适逢就系、是、即系呢个礼拜我哋系个 long weekend 啊，咁所以就冇咗呢个交通上嘅问题。今日我翻嚟嘅时候咧，路畅通啊！非常之畅通，基本上冇乜车啫吓，咁啊 ，long weekend 真系早上都会少啲车嘅，大家就会休息多啲啦，系咪？可能好多人就琴日食咗饭啦，咁变咗咧就系今日就可以即系一个 long weekend， 我哋都系瞓晏少少，舒服啲喺屋企都系一个好好嘅享受嚟嘅。唔知你系咪都系其中嘅一位啦？咁啊，或者而家你开住收音机听紧我做节目咧？天气方面咧，其实啦，嚟紧呢个礼拜咧就系、是、会回暖翻噶啦，所以大家咧都唔使忧心吓。呢一场雪咧可以话系少少，我哋叫做湿云咁样啦，咁啊一个寒流嚟到降，即系跌到去零下3-4度咁样。咁而嚟紧嘅呢个礼拜咧，系会颇热添嘅，即系有啲奇怪啊。咁我自己睇完天气报告，大家都会觉得哇，咁嘅系啊，好快脆嘅就系今日、听日啦，你即系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咧，咩都融晒噶啦。因为嚟紧嘅呢个礼拜咧，将会听日嘅最高气温系13度，今日咧就系8度嘅，咁啊慢慢上升翻。咁而星期三、四唔 keep 住咧，我哋将会咧都系天晴嘅。首先，咁所以咧就气温去翻到19度啦，同埋甚至乎21度啊，可能你都唔相信吓。咁我其实自己都已经收咗嗰个嘅 portable 嗰个冷气，点样收咧？其实有啲人你话，咦你收得嘅咩？唔系应该黐咗上去咩？咁我自己嗰个窗嗰个位置咧，我觉得几好，因为佢教嘅时候咧就叫你安死咗喺度，咁但系我自己就冇啊。其实我发觉，咦唔系、哦，扣喺嗰个位掹得翻嘅，咁啊冬天嘅时候啊，咁攞翻落嚟会好啲、哦，因为咧我唔想闩唔到个窗啊。始终咧你嗰个窗门佢哋如果封死咗嘅时候，咪冇咗个窗门，我就唔想啊。咁我就可以。即系 portable 啲，真系拎翻佢落嚟啦，咁我就可以闩实咗个窗。咁所以我自己已经拎咗嗰个

冷气机嗰、那个嗰块板就拎走咗添。咁我諗住都唔需要嘅，不过都应该唔需要嘅，21度啫，19度其实都唔会系热啦，都系好舒服嘅天气。我都成日讲呢，就系、是、秋季呢系我自己最爱喺 Calgary 嘅季节嚟嘅。因为喺春夏秋冬嚟讲呢，呢、這个季节系最舒服啦，景色好靓啦，即系啲落叶啊，或者黄叶片片嘅感觉啊，同埋嗰个嘅即系又唔会好热，又唔会好冻，好凉爽。着件普通薄衫就可以行出去，又可以感受太阳，又唔会有好多蚊虫咁样。所以我觉得系 perfect 噶吓。咁而我属于呢啲咁嘅敏感症状嘅人，虽然秋季对于我嚟讲都有少少，咁但系就唔系好劲嗰只嚟嘅。咁我会觉得比较上系舒服嘅。秋冬嗰个嘅，即系我自己会呢两季嘅嗰个敏感程度咧低啲啲嘅。一去到春夏呢就更加强劲，我会感受到。咁但係嚟到呢一个嘅秋季啦，大家都知啦，呢个时段呢你会见到呢就係特别多嘅动物出没嘅。点解呢？咁大家都知啦，細个你读书又读过係咪呀，春夏秋冬好多嘅动物啦，需要呢喺呢一个嘅秋季进入冬季呢一段嘅期间呢就进行呢就係准备嘅，即係有定心理准备啦，佢哋就係、是、要入冬啦，有啲呢甚至乎呢要进入一个冬眠嘅状态添。咁例如呢你会经常见到嘅即係动物，我哋差唔多每一个地区都会见到㗎啦，就係、是、松鼠啦同埋兔仔啦。咁呢两样嘢呢就係、是基本上常客嚟㗎啦，係我哋 community。咁另外呢其实某啲嘅地区呢我哋都会出现好多其他嘅动物嘅。咁譬如包括咗乜嘢呢，有几隻呢都几 common 㗎，唔知喺你个地区多唔多。我自己都会发觉呢係自己 community 都会有见过嘅。咁包括咗呢就係呢一个嘅臭鼬鼠 skunk。咁嗰次呢就喺门口呢就见到佢。咁亦但要好小心下，咁因为呢你近排可能会见得佢哋多啲，机会率高咗，因为佢哋出嚟捕食啦，即係会搵嘢食嘅时候啦，咁你会喺尤其係晨早嘅时段啦，又或者係黄昏嘅时段啦，佢哋呢都会出没多咗，咁佢哋係要捕食，即係或者搵多啲嘢食啦，去储粮咁样啦，咁所以出没嘅机率高咗。咁skunk呢我见过一次呢就係、是、应该好唔好彩啦，我见到呢佢就係应该俾车，其中有一隻啦係喺路上呢，我自己见到佢係俾车撞到。咁喺俾车撞到嘅时候呢，你会见到呢因为远景见你好唔同㗎，兔仔嘅颜色唔同，你见到嗰隻係咩呢，见到远处就因为係黑白色咁样呢就会发觉咦嗰隻係咪skunk嚟嘅，真係唔好彩嗰隻。咁同埋呢小心啦，如果喺嗰段时间你咁样经过咗呢，记得闩紧你嘅窗啊，因为呢即係跟啲臭鼬鼠啦，嗰个强烈嘅味道呢原来真係好犀利嘅，就连呢佢係即係一个尸体啊咁样都会发出咗一种，大家会知啊，如果佢再生嘅时候你更加唔好搞佢啊，因为呢佢我哋话佢去放屁啦，嗰种嘅气体呢係一个攻击嘅能力嚟㗎。咁佢呢种嘅气体係可以令到你呢，如果喺你附近啦、啊，或者甚至乎喺啲屋噶、啊、车嗰啲地方咧，系有排臭啊！佢哋话嗰种嘅臭味可以围绕住你唔知几耐，你亦都唔知点样去撇甩呢种味道。咁呢个系佢哋与生俱来去保护自己嘅能力嚟噶嘛？咁所以呢种嘅武器咧系好强大嘅。咁我嗰日经过嘅时候咧，我即系都感受到啊吓，即系架车经过过佢嘅尸体，即系一路马路嗰度嘅时候咧，都闻到一阵味，跟住我就觉得哇！虽然我冇直接闻过，但系都估到啦。哇，呢一阵味系咪就系 skunk 嗰阵？如果佢喺你面前，或者系你攻击你嘅时候放屁嗰一只味啦，因为佢哋会留有嗰种嘅气体咧，都会系好远嘅。你发觉咁系咁行过，或者系嗰个范围里边咧，都会系闻到嗰阵味啊。咁所以如果佢系行过你屋企经过嘅时候咧，就唔好立乱吓佢，唔好立乱搞佢啦吓，因为咧佢嘅攻击能力咧系喺空气当中好似毒气咁样，咁所以虽然咧就唔系话即系有毒啦，咁但系真系嗰种臭味系令你好难搞吓。咁其中包括咗呢个特别少少嘅动嘅野生生态啦，咁啊喺有某啲嘅 community 啦，我哋会经常见到有狐狸啊，甚至有 wolf 啊，有狼啦，咁啲大型啲嘅啲更加需要小心啦，因为佢哋有攻击嘅能力啊吓。咁啊啱啱咧过去咧喺呢一个嘅我自己屋企咧，有啲不出。

0: 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3: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0,000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4: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5: 哇！边度咁抵啊？
4: 越南宫啦，10月8号起 ，Marlboro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5: 咦？咁食眼呢？
4: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6: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7: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8: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7: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9: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10: Good job.
9: Good job.

时间嚟到早上嘅9:52啊，啱啱送上嘅有属于 Joey 容祖儿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阳光普照》。希望今日嘅天气咧都系一样啊，都会阳光普照。咁望望出边咧，而家都有啲微光照咗入嚟噶啦。咁啊，天气会慢慢好转啦吓。由琴日咧，即系整日都阴天啦、落雪啦，嗰种飘雪嘅景象咧就会变翻做晴天噶啦。咁啊，嚟紧嘅呢个礼拜都会系一样噶吓，好快脆啦，和暖添啊。咁啊，进入翻我哋秋季嘅感觉啊。剛才讲咧就系话入冬前啦，咁啊而家呢段时间好多嘅小动物会出嚟嘅，咁我自己个后花园本身咧有啲咩咧，咁啊松树咧喺个棵松树度咧佢有一个嘅即系聚居点嘅，咁啊间唔中咧都会有一啲即系出出入入啦，我谂某一啲松树咧佢系会离开，即系完成咗嗰个使命之后佢哋会走咗啦，咁但嗰个松树製作出嚟嗰個嘅住宅啦，我諗咧會間唔中有其他嘅松鼠嚟咧，又會住下咁嘅，所以我唔知嗰只松鼠係咪成日都係嗰只啦嚇，定係佢哋已經可能下一代走咗去第二度啦。咁但係始終咧嗰個位置啦，我都會有依段時間咧會曾經都見過佢哋好笑嘅出出入入啦，咁啊攞住啲果實啊，咬住啲嘢啊，你唔好開住個窗咧，你會見到佢不停咁行嚟行去，就係喺度整緊佢自己嘅住宅啦。咁除即系我知道佢哋有一个嘅位置啦，喺个后院度啦，整嗰个兜啦。咁除咗之外咧，咁当然啦，雀仔啊多到不得了啦。咁自己有棵树咧，亦都系好多果实嘅。咁通常都系一啲圆，即系嗰种果实啦。其实我自己未试过，其实可以试嘅，因为咧当动物食得嘅时候，即系人都食得啦。但我又冇咁嘅即系嗰种胆量咧，就掹树上面嗰粒果子嚟食，其实可以嘅，因为而家简单啊嘛，即系攞个手机咪影样咯，可能佢都话咗俾你听呢啲系咩树嘅果子食得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即系通常咧就一个夏冬季完咗之后咧，嗰啲果子咧即系结咗嗰啲果

时咧就会好多雀仔嚟食晒嘅，或者一啲小动物食晒。咁但系今年咧，我发觉哇，已经被食晒咯，定系佢哋好肚饿啊？定系依果实而家今年好甜咧，令到佢哋导致到佢哋会食晒咧？即系你想知嗰啲果实好唔好食，就见到棵树剩翻几多，其实就会知道啊。另外我话最特别嘅嘢系咩呢，因为今次呢就我自己个区份可能大家入某啲嘅区都会见到嘅，就係、是、bobcat 呢啲嘅山猫。咁呢啲山猫 bobcat 呢就大家呢啲就要小心少少啦，同见到狐狸呀狼一样。咁佢哋嘅唔同之处就係、是好少狐狸呢同埋狼会入到你后院嘅。如果你係有围栏嘅话，佢哋都好少咁样走入咗你嘅后院。咁但係bobcat 就唔同啦，因为佢系猫科类，佢哋系爬得好叻嘅，中意爬去边就爬去边，系咪啊？咁爬上树就爬上树，咁所以佢哋系随便咧可以去到任何一个人嘅后花园都冇问题。咁尤其咧呢段时间咧都系一个捕猎嘅期间啦，你睇到咧佢哋就应该系要食多啲嘢去打底啦，系咪啊？咁啊到冬季嘅时候冇乜嘢食噶嘛，好难去搵食嘅时候啦，佢哋就要冬眠。咁我自己嗰日就咁，即係啱啱星期六啦，咁啊星期五啊，其实係咁啊呢一家大细，其实呢我已经知道 community 里面呢都好多朋友影过相㗎啦，知道呢三隻嘅 bobcat， 即係妈妈一个妈妈带住两个小朋友呢，经常呢都系喺个社区度出没嘅。咁但係今即係曾经都见过喺屋企行过，咁但係今次呢就真係一个好长嘅时间啦，佢逗留咗喺我自己屋企啦，就因为佢喺唔嘅个过程睇唔到啦，完全睇唔到，好彩。咁就係唔知佢係咪，我感觉上呢佢应该係喺屋企度捕食捕猎咗呢一隻嘅白兔。因为好多时呢有啲白兔都会走入我哋嘅后花园咁啦。咁可能佢喺嗰个位置呢我就发觉呢佢係捕猎到佢。咁我又唔觉得佢应该係咬咗，即唔会捉咗先去我屋企啩，应该就唔会啦。你好少话搵个地方去食嘢嘅，行埋一边嘅啫。咁佢就因为捕猎到啦，见到啦，就呢啲嘅 bobcat 就喺我后花园度食緊嘢。咁大家都会知道佢捕猎咗隻即佢自己嘅猎物啦。咁啊通常佢哋喺社区度捕猎嘅最多一定係必然都係兔仔，因为佢哋死敌啦，都几死敌下㗎。幸地啦，呢只兔仔咧就被捕猎咗啦。咁虽然咧嗰个过程，你可能你话有啲人咧见到嗰个过程咧，好想去点讲咧，去救呢啲嘅动物。但系咧，我哋有留意过个生态环境，你会知，因为呢一个一个生态，野生嘅生态唔到人类去管辖啊。我哋咁讲啦，除非我见过咧，有啲人咧就话咧，见到一啲嘅海狮去捕猎呢啲嘅企鹅啊嘛。咁而家嗰隻企鵝就跳咗上一隻船上面，就请求救啊。我諗咁嘅情况底下呢，我都会救嗰隻嘅企鵝嘅，因为佢都跳咗上我隻船度囉，係咪？咁但係如果当你喺街外见到咁嘅情况嘅底下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作为我哋讲啊啲大自然嘅专家都会同你讲，我哋作为外来人呢，係唔应该去干涉呢一个野生嘅生态。因为佢哋捕猎係必须嘅，即係佢哋係死敌亦都係必须嘅。咁所以你諗下啦，如果呢啲嘅bobcat 佢哋捕猎唔到，佢哋都会死㗎嘛，佢哋都冇嘢食都会死。好似啲你如果睇过一啲嘅生态电影，你都会知啊，佢哋都会讲 documentary 啦，嗰啲嘢嗰啲炮喺机房，即係喺嗰啲好佢哋大饑荒嘅時間呢，佢哋都揾唔到動物去捕獵呢，都睇到啲野生豹啊自己越嚟越瘦啦，咁佢哋都會餓死。咁所以其實睇一個好循環囉，咁所以會見到係呀，就係、是、佢捕獵咗之後呢，就全個過程呢就好似攝錄機咁喺我屋企呢就攝錄咗啦。咁啊見到佢一個媽媽啦，就帶住兩個小朋友啦，咁啊就見到小朋友呢就成三一家人呢就喺我花園度足足逗留咗兩小時。咁佢哋呢就係喺度食佢嘅晚餐啊。咁同埋嗰個過程呢，你會見到成個佢哋嘅家人嘅做法啦。好即係我睇唔到之前啦，咁應該理解就係媽媽就捕獵咗之後呢就俾小朋友食先啦。咁呢個呢，我話嗰個現象呢同人類係一模一樣，咁就話嘩全世界嘅媽媽都係一樣嘅做法。所有即係好嘢都係會俾自己嘅仔女先，咁佢就會係睇喺遠處安全咁樣去睇住自己小朋友先啦。首先就唔好俾佢哋有危險啦，自己小朋友咁樣就由佢哋自己去食嘢。咁而佢哋食嘢嘅方式咧，亦都係好規矩。你見到咧一個食啦，咁啊佢另外一個

0: 就坐喺度，好好安静、好平静咁喺度舒适地等噶，等待嘅，直至到一个完成咗啦，佢会离开，离开啦，好似啲猫猫咧，其实佢哋都系猫科类嚟嘅山猫，咁佢哋咧就会抹面啦、洗面啦，其实同嗰所有嘅动静咧系同一只。家猫是没有分别的，他们都会舐手周围去望啦，咁喺度等啦。咁当佢离开嘅时候咧，另外一个 BB 咧就走埋去咧就到佢啦，即系嗰个感觉就系话，喂，佢哋好有家教喎，啲温摆温嘅，唔会抢嘅，冇抢掠嘅，一个完咗就等另外一个。整个过程你会知道啦，当另外一个完成咗之后咧，妈妈喺度等乜嘢咧？我哋话，哎，妈妈咪等 nap over 咯。全世界嘅妈妈都系一样嘅啫，无论系人类又好，动物都好啊，吓，佢哋都系永远食最后嗰、那个，系咪？当自己嘅仔女啦，哎，你哋饱啦嘛，剩翻啲乜嘢俾妈妈？哦，剩翻呢啲就等妈妈食啦。咁样，你会睇到个过程啦，即系到最后就妈妈嚟执手尾啦。咁样，咁啊，其实都好特别啊，因为。你会感受到嗰个生态喺自己花园度发生咗，咁但系亦都系一个好好教育又或者系上堂嘅一课，你会知道系啊，个环境就系咁。有时我哋会成日都觉得好惨啦，等嗰啲小动物，哎呀，真系惨啦，佢被捕系咪啊？系嘅，咁当然啦，但系呢个就系一个你不能去即系参与又或者有时候不能干预嘅一个生态嘅环境吓。时间嚟到咧就系10:01吓，咁啊系啊，嗰少少时转住落嚟啦，我哋咧先听听呢一个嘅报时信号，我哋会有呢一个嘅新闻简报嘅时段，症状快报，唔少得嘅星期一嘅早上，亦都有阿伯嘅生活补充站嘅。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01。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5: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6: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4: 在巴士上面。
7: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6: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4: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 safety。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十二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亚省的前途应该由亚省人自行决定，不应受到外国政府又或者大型科技企业干预。联邦政府同时正监察有关外国势力可能影响亚省公投的指控。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指出总理卡尼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亚省。另外一方面，加拿大新任外国影响力专员多文表示，已经联络超过60个参与亚省公投活动的团体以及个人，提醒他们遵守外国影响力活动的登记和申报规定。当局强调，相关申报制度的目的是增加政治活动的透明度，发出通知并不代表有关人士涉及违法行为。

亚省前省长肯尼警告，如果10月19号公投的投票率偏低，支持亚省独立的阵营可能取得有利形势。他甚至忧虑分离派有机会在投票中胜出。肯尼亦警告，保留联邦的支持者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分离主义支持者则集中在人口较少的区域，而这些区域的投票等待时间可能最短。肯尼补充，反映公投除了涉及不同政治立场的较量之外，亦都考验各个阵营动员选民的能力。即使每一个立场的整体民意未必占尽优势，但是投票者的支持度和投票意欲高的话，仍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今年夏天有一个民调显示，大多数亚省居民希望留在加拿大。这项由 Research Co 在8月24到8月26号进行的线上调查， 74% 受访者不会赞成省政府提出的分离问题。距离亚省公投还有一个星期，支持亚省独立的团体上星期六在爱文顿以西的 Spruce Grove 举行车队游行，作最后阶段的宣传动员。大约30辆挂有亚省旗帜和支持分离标语的汽车在感恩节长周末冒湿雪天气聚集。活动组织者 Tyson Rokovich 表示，今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一个有共同理念的社群。他强调，支持者并非反对加拿大，而是希望亚省获得公平对待。无论公投结果如何，他们都会继续向联邦政府表达诉求。另一方面，支持维持加拿大统一的组织 Forever Canadian 同日亦在 Strathmore 派出宣传巴士，呼吁亚省居民支持留在加拿大。召集人 Thomas Lucas 表示，今次将会是最后一次去断绝一己私利的内部政治利益活动，而避免分裂亚省。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著名旅游胜地班夫镇的管治权，可能成为联邦和省政府之间谈判的重大争议。班夫镇长 Corey DeMano 呼吁选民在10月19号公投当日反对日后再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亚省独立公投。班夫镇位于联邦政府拥有的国家公园土地之上，1990年成立自治镇以来，每年向渥太华支付55万加元土地租金。当地居民虽然拥有房屋，但土地同样需要向联邦政府租用。目前当地的医院、学校由省府营运，但联邦政府对大部分地方附例的修订案拥有最终否决权。班夫镇长亦都强调，联邦政府多年来一直参与当地环境的保育、山火预防和房屋政策，分离议题已经令到部分居民感到忧虑。另外，同样位于亚省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即士柏亦可能面对类似的管治权问题。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亚省四个接壤美国的陆路口岸将会在11月1号起调整开放时间，持续至明年3月14号，以配合美国方面的通关安排。当局表示，由于亚省已经决定全年实施下令时间，但美国仍然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因此加拿大需要相应调整部分边境口岸的服务时间。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Aden、Carway、Del Bonita 以及 Wild Horse 四个口岸，其中 Carway 每日早上8点开放到子夜。Wild Horse 的旅客通关时间就由朝早9点到夜晚10点，其余两个口岸均在朝早10点开放到下午6点。当局亦提醒跨境旅客出发前应该确认最新服务时间。加拿大能源业盈利大幅增加，但企业资本投资增长远远落后。德勤加拿大最新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的石油商营运方面出现不少利润，按季急升 68%。不过同期的资本的开支只增加了 7%， 有110亿加元。报告指出，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布兰特原油 Brent Crude 在7月和8月期间每桶价格

0: 介乎68到105蚊美金一桶。虽然高油价带动能源企业盈利，但业界仍然倾向投资成本相应较低、回本期比较短的钻探项目，避免投入庞大资金的长期工程。德勤预测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明年平均价格将会由今年预计每桶90蚊回落至76.5。不过随着联邦政府简化能源项目审批程序，加上有新输油管计划提出，德勤认为加拿大能源业未来仍有增长空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奇英会的家居清洁服务是一个收费服务，专为55岁或以上人士提供清洁服务，优先服务低收入、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令他们过独立生活。社工会按长者的要求制定清洁计划，提供简单清洁，包括打扫出入口、厨房、浴室、睡房和客饭厅，每次收费最少为两小时，并需于服务前缴费。查询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查询及报名。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还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4: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谴责美国同俄罗斯达成协议，批评此举将会为战争提供资金，并损害结束冲突的努力。尽管是咁，他随后都是感谢特朗普为促成停火所做的工作。在昨日，卡尼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交谈。在此之前，美国正是努力斡旋停火，以保护能源基础设施。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概述了卡尼和乌克兰领导人通话内容。卡尼在通话里面批评特朗普的柴油协议，该协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未来几星期内增加供应。声明表示，总理卡尼的立场明确，亦即是相关协议直接违背了乌克兰、加拿大及其盟友为在欧洲创造和平和稳定所做的努力，将会为俄罗斯提供额外收入，资助他们针对乌克兰非法且毫无正当理由的战争。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盟国对俄罗斯能源产业实施了严厉制裁，而白宫的协议将会涉及部分解除这些制裁。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标志着总理卡尼对白宫的乌克兰政策做出了异常尖锐的公开谴责，而卡尼对特朗普的批评通常都不会是直接点名。在今年3月，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反对美国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卡尼亦都因此和特朗普决裂。在昨日稍后时间，总理办公室的另一份声明表示，卡尼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并感谢他为促成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所做的努力。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停火，但并未提供更多细节。他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不要违背。特朗普又将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而不是自己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柴油价格上涨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一项议题。多名美国议员就对柴油交易提出批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戴利斯表示，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可能违法，将会危及美国人的

0: 嘅生命安全。环球日报报道，根据法庭记录同路透社报道，一名加拿大网络安全高层涉嫌参与黑客组织而在美国被捕。该组织主要活动集中在帮助客户和勒索软件攻击者进行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该组织窃取了大量有关联邦调查局员工的敏感数据。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当局拘捕了 Shiny Hunters 组织另一名涉案同谋。 Shiny Hunters 是一个黑客组织，自2019年以来进行了几十宗资料外泄事件，包括今年较早前对 FBI 资料库的入侵。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被捕的是一名加拿大人，曾经在多间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层。他的前雇主赞扬他帮助几千名客户从网络攻击中恢复过来。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唉，在屋企厨房个 island 开视像会议，隔离又洗碗又煮饭，啲细路又跑嚟跑去，想讲句嘢都难。
3: 唔想工作、食饭、生活都逼喺同一个空间，搵一间切合你生活所需嘅屋企啦！由即日起至到12月12号，你可以用全年最优惠价购买 Trigo Homes 嘅随时入伙新屋，遍布卡加利及周边30多个热门社区，仲有联排屋、孖屋、前置车房独立屋，任你去拣。即上 Trigo60daysale.com 搵你嘅新屋企。
4: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7: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8: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9: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10: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11: 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12: 喂，咁赶去边啊？
11: 去生活补充站咯，识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12: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13: 生活补充站。
14: 冇错，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咁今日呢亦都同大家讲下啦，最近特别多人关注嘅一个嘅问题。咁讲到呢个嘅 RSV 呢，咁成日都会听到大家呢去查询一下，亦都有身边好多唔同嘅朋友呢都会去问有关呢一样嘢。咁其实呢一样系咩嚟嘅呢？咁可以趁住喺今日嘅时间呢，就喺空气中同大家系讲讲㗎。咁呢一个 RSV 呢，中文呢就系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㗎。咁佢係一种嘅即係感染肺部同埋呼吸道嘅病毒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会引起呢好似感冒咁样嘅症状。咁其实呢啲嘅

病毒咧非常之普遍啦，咁啊大多数咧就喺小朋友啊两岁嘅时候咧就已经感染过噶啦。咁但系呢种嘅病毒咧，亦都系可以感染成年人。咁通常咧，只要即系如果就算患到啦呢一个嘅 RSV 嘅话咧，咁其实喺屋企护理咧就可以系去缓解嗰个不适噶啦。咁但系咧就系话 RSV 咧。亦都有机会可以导致咧早产嘅婴儿啦，亦都系或者系有患有心肺疾病嘅婴儿啦，甚至乎系儿童啦、成年人啦、老年人啦，任何呢个免疫功能系低嘅人咧，如果患到 RSV 咧，都有机会出现严重嘅感染噶吓。咁亦都可能即系就有需要住院啦吓，咁啊亦都可能会引起好多其他唔同嘅并发症。咁所以咧，点解咁多人咧就关注到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咁样，咁其实亦都系最主要就之前咧就系冇一啲嘅疫苗啦，系去预防佢啦。咁所以就算有 RSV 已经系好几年啦，大家都有听过啦。咁可以讲下佢嗰个症状方面啦吓，咁啊其实成年同埋一啲嘅比较年纪大少少嘅小朋友啦，咁啊患到呢个嘅呼吸道合胞病毒嘅感染嘅症状咧，咁往往咧就包括轻度嘅鼻塞啊、流鼻涕啊、仲有干咳啊咁样。咁甚至乎会有低热啦，亦都系有一个嘅喉咙痛嘅程度啦，亦都有轻微嘅头痛噶。严重嘅感染咧，可以引起发烧啦、严重嘅咳嗽啦、哮喘啦、呼吸系急促啦，同埋困难噶。咁更加咧就会出现呢个嘅面色咧系发蓝等等嘅症状噶。咁对于一啲婴儿啦吓，如果佢呼吸困难嘅时候啦，这个嘅胸肌啊，同埋呢个嘅皮肤咧，可能随住每次嘅呼吸嚟向下拉啦，咁佢哋咧亦都可能会系出现一啲咳嗽啊、呼吸浅啊，同埋呢个急促啊咁样，同埋即系进食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嘅毛病等等。咁所以咧吓，咁小朋友同埋其他嘅一啲婴儿嘅症状啦吓，咁亦都系有包括不寻常嘅疲倦啦吓，同埋咧就系好易激嬲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嘅 RSV 嘅感染啦，同新冠嘅肺炎嘅病毒咧，佢哋嘅都系呼吸道嘅病毒引起嘅感染，所以咧两者咧可能会出现一啲相类似嘅症状噶。嗱，咁其实咧呢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就 RSV 啦吓，佢嘅感染体咧即系最常见嘅时间咧。就是接触病毒是大概四至到六日咧就会出现噶啦。咁成年同埋呢个大年纪嘅儿童当中啦，咁呼吸道合胞病毒咧，一般咧就会引起轻度嘅好似感冒咁样嘅症状啦。咁其他呢一个嘅症状咧，就包括譬如话头先讲过啦，会咳啦，会有低热啦，会喉咙痛啦。会打乞嗤啦、头痛啦、流鼻涕啦、鼻塞等等。咁但系如果严重起上嚟咧，咁亦都可能系会出现哮喘啊。譬如话系你呼吸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嘅听到少少自己有啲嘅噪音啦、呼气吸气嘅时间啦。咁亦都会有呢一个嘅呼吸急促同埋困难啦、咁亦都系。即系又唔愿坐喺度啊，又唔愿起身啊，缺氧导致皮肤发蓝等等咧，亦都系有机会出现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有呢一个嘅严重嘅症状咧，就一定要正视呢一方面嘅问题。最紧要咧就系睇下医生，睇下系咪有呢一个嘅 RSV 嘅情况啦。咁其实头先讲过啦，就係呢一个 RSV 啦，同埋呢个嘅

冠肺炎的病毒啦，他们的症状是相类似啦，我们也都看看什么情况，要立刻找医生呢，就是说如果那个的严重的程度是非常高啦，譬如说是呼吸是困难啦，有发高烧啊，高烧不退啊，仲有就是面色发蓝啊，嘴唇啊，这个是发蓝啊等等呢，咁其实就要即刻是去找医生，是属于这个急症来的啦。咁当然我们都要注意一下，就是怎样可以是令到这个的不要传染给我们其他的朋友啦，除了是这个的 RSV 之外呢，譬如说是新冠肺炎啊，又或者甚至乎其实普通的流感啊，呼吸伤风咳啊等等呢，其实最主要都是要勤啲洗手，尤其是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是有呢啲嘅症状的话呢，就更加要照顾佢哋之余呢，就是要自己多啲洗手啦，打乞嗤啊或者是咳啊就要揞住啦，亦都是要勤啲去抹下四周围呢双手会接触得到的一些物件，譬如说是门啊、台啊、凳啊、我们用的用具啊，咁其实呢啲呢，尤其是在我们入冬的时间啊，有好多呢啲呼吸道嘅问题，呢啲呼吸道嘅疾病嘅时间呢，我哋就要更加勤啲呢係去做呢啲嘢啦。咁再亦都要再三一提呢，就係话自己本身呢就要尽量避免呢，就係摸自己嘅鼻啊、眼啊、耳啊、口啊，因为呢啲呢都係可以增加感染嘅机会㗎噃。咁当然有呢啲嘅风险因素大家就需要更加注意嘅。因为感染呢啲嘅疾病嘅时间呢，我哋都知道呢一定係有啲係高危险群㗎啦。咁佢哋呢如果係感染到呢啲嘅疾病嘅时间呢，佢哋嘅亦都可能有机会係出现呢个嘅并发症啦，甚至乎係致命㗎。咁呢啲嘅朋友就譬如係婴儿啦，尤其是早产嘅婴儿啦，再加上其他嘅譬如话係有先天性嘅心脏病啊，慢性嘅肺部嘅疾病嘅儿童啊，免疫系统呢因为癌症等等嘅疾病啊，或者化疗嘅嚟到係令到受损嘅儿童同埋成年人都係一样啦，神经肌肉嘅障碍啦，咁亦都有譬如话心脏病啊、肺病嘅患者啊、老年人啊，尤其是65岁以上嘅长者，呢啲呢都系属于高危险群。咁如果佢哋系患到呢一个嘅 RSV 嘅话呢，咁其实呢出现并发症嘅机会亦都系会比较较高㗎噃。咁讲到话并发症啦，咁譬如话系有呢一个嘅中耳炎啦，感染性嘅肺炎啦，仲有就系反复嘅感染啦，即系患完一次之后仲系会更加多机会呢，就系去患上呢一个嘅 RSV 嘅。佢哋亦都系随住一季节性咧，系会反复系去感染。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即系自己本身系高危险群咧，亦都会系比较出现嘅机会系多啲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系养成一个即系经常洗手嘅习惯，系相当之重要。就是由小已经是要养成这个习惯啦，所以小朋友开始呢都要开始教起啦，就是要洗手啊，勤啲洗手啊，唔好成日摸嘴啊、面啊、鼻啊，咁样嚟到系增加咗呢个嘅传播嘅机会啦，保持自己嘅物品

清洁都相当重要，唔好同其他人共用一啲嘅水杯啊，同埋其他啲嘅物品啊，唔好吸烟啊，定期清洗一啲嘅玩具啊，小朋友嚟讲，咁呢啲咧其实都系相当相当之重要，预防胜于治疗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亦都系谂住哦，咁其实都系可以同你哋嘅家庭医生商讨啦，同你哋嘅药剂师商讨啦。睇下究竟呢隻嘅疫苗呢係唔係適合你呢係去接种啦。好啦，咁今日嘅时间亦都係差唔多啦，咁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嚟緊呢就係呢个打流感针嘅季节啦，亦都係喺呢啲嘅流感疫苗嘅季节呢，通常都是头嗰两个礼拜呢是会特别多人去关注嘅。咁今年亦都唔例外啦，除咗是流感疫苗之外啊，65岁以上嘅长者是可以免费接种呢个高剂量嘅流感疫苗啦，亦都是嚟到呢个时间呢，除咗是疫苗之外，更加就要注意自己嘅个人卫生呢，先至可以喺冬季嚟讲啦，尽量减少患上一啲季节性嘅流感啊、肺炎啊、RSV 啊等等呢啲嘅疾病噶噃。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5点钟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啊。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10月12日系加拿大嘅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呢一日背后系有超级有趣嘅冷知识噶。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咗1个月有多。加拿大喺10月嘅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喺11月嘅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系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嘅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5: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6: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始终照亮你。
7: 依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4啦，冇错，翻翻嚟第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今日啦系10月12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感恩节嘅早上。望望出边好感恩，因为咧嗰啲嘅阳光已经咧渗透咗入嚟咧直播室啦。我终于好似几日冇见过嘅佢哋，终于翻嚟啦吓，好风和日丽嘅一个早上，亦都系啦好适合啦呢一个感恩节，我哋嗰个感恩即系靓嘅。

0: 天气俾到我哋嗰个感觉嘅。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睇睇出边个天气啦。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头先讲啦，就系去到8度。咁啊，现时啦，我哋睇下个室外气温上升到去几多度咧？咁啊，都仲系去零度左右嘅啫，都系仲系几冻下嘅。咁啊，但系阳光出嚟咧，就会好快脆咧，会感受到个温暖噶啦。我哋喺下昼大约4点到3-4点左右咧，都会去到今日嘅最高气温7-8度。不过都系咁讲啦吓，嚟紧嘅几日开始咧，都会系天晴啦，天色晴朗，气温咧一路咧都会上升翻上去嘅。咁啊，打后我而家再睇咧，嚟紧嘅7日啦吓，咁啊，成个礼拜都会系好和暖噶吓，甚至乎去到19度、18度嘅，咁啊，系一个好舒服、好舒服嘅天气嚟嘅，美丽的秋季啊，可以咁讲吓。咁啊，大家唔需要惊啦，嗰啲雪咧好快就一阵间就会全部会融翻晒噶啦。咁啊，最紧要呢一样嘢啦，咁我哋驾驶小心啦，咁啊唔使太惊嘅，仲有少少时间俾大家去换下雪胎，因为好多人话好惊啊，我赶唔切啦，而家啲 appointment 煲到11月系啊，因为真系好忙碌嘅时间嚟嘅，咁啊起码去到11月啦，系咪？咁我又希望佢可以 last 耐啲，而家咁样睇，暂时都仲好和暖啊，等我哋平安度过咗个10月先。我自己咧就好贪心嘅，我就会觉得，你最好就12月先好落雪啦，咁啊俾多一个月多两个月时间我哋啦去。咁就去准备呢就好好多嘅，係咪？我諗大家都係想要个长少少嘅秋季，我都希望有一个长少少嘅秋季。好 ,10:36 啦，咁啊接住落去啦，我哋呢将会呢就係进入另外一个嘅环节嘅。好，咁我哋稍时返嚟有一站阳光。
1: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返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返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2: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饮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10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3: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早上嘅10:38吓，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咧都系息息相关啊，尤其是咧我哋咧去到一个某个年纪啦，咁啊开始咧我哋就成日都惊咧就系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咧就好多时就会谂起咧就系女士会多啲，咁我觉得喂女士容易会缺钙，最主要咧都系同我哋嗰个嘅生理方面有关啦，大家都会知啦，我哋女士咧个身体嘅状态，尤其是咧当你系有生个 BB 嘅话咧，你就会知啦。咁我哋咧叫做咧个人咧会系咪比男士都会喐动多咗？当然啦，你知唔知我哋经过呢一个生产呢一个过程嘅女士咧，其实又唔系100%唔好嘅，有好有唔好嘅。咁我哋叫个肌腱咧，成个我哋叫成副肌系喐过噶嘛，系咪啊？咁啊，即系做咗好大

嘅一个转变喺个身体嘅状态，尤其是钙方面啦，好多时咧就譬如我哋话生小朋友嘅时候啦，我哋会流失咗好多钙啦。你可能你都会听过，怀孕嘅期间好容易会蛀牙啦，又会可能出现一啲嘅头发，即系生完 B B 我哋甩头发啊咁嘅症状啦。咁呢个都系有一个嘅关系啊。咁啊，所以点解话女士系容易会有骨质疏松嘅几率啊会高啲咧？去到某个年纪咧，我哋咧都要好好留意住啦，自己嘅肌肉流失啦，同埋咧我哋嘅即系我哋话嗰个钙方面嘅吸收啊吓。喺台湾方面啦，喺呢个嘅慈济医院啊，健医学部嘅主任啊，呢位嘅蔡主任啦，咁啊佢都喺网络当中有分享过啦，亦都表示啦，佢哋话咧，其实好紧要嘅，我哋嘅骨同埋我哋嘅肌肉咧系一个行动嘅系列嚟噶，骨头负责承受咧就系一啲嘅负担啦，肌肉咧就系产生力量噶，咁其实两者咧系一种互相嘅依靠，所以我哋健康老化唔单止系要注意咧我哋嘅骨嘅体格啦，亦都系要透过咧均衡饮食同埋肌肉训练，同时咧要维持咧我哋骨骼啦，咁同埋咧就系肌肉嘅一个健康，降低跌倒啦，同埋骨折嘅风险嘅。咁所以我哋净系有时讲咧，可能净系单睇咧就系话个骨系咪啊？但唔单止嘅，最主要咧系我哋嘅肌肉方面嘅锻炼啦，

首先呢，我哋每日呢要有足够嘅能量啦，就避免咗可能呢我哋有时会成日需要即减肥，可能过度嘅节食啊，造成咗我哋嘅骨方面啦或者肌肉方面呢就係同步流失嘅。其次就係每餐都要稳定要摄取嘅蛋白质啦，又成日都同大家讲嘅蛋白质真係好紧要。咁我哋嘅最基本嘅蛋白质教咗你㗎啦，朝头早每日食隻蛋就得㗎啦，即係你食隻烚嘅蛋呢已经好好㗎啦，可以呢就係维持住你自己嗰个嘅美丽嘅蛋白质啊，即係嗰个同我哋嘅肌肉啊。咁高龄嘅骨质疏松嘅朋友啦，每日嘅蛋白质目标呢係每公斤体重嘅 1.2 克，平均分配呢就係三餐里面嘅。咁尤其是有时早餐啦，好容易呢就係被忽略咗啊。咁第三要即要除咗最紧要系食咩系protein之外啦，跟住呢就系呢一个嘅维他命 D 啦。我哋成日都话啦，我哋系咪要即刻食 calcium 呢，其实未必㗎。因为呢冇维他命 D 嘅话呢系我哋吸收唔到 calcium 嘅。因为维他命 D 系帮我哋呢就系去即一个媒体啊，点样帮助佢先吸到一啲嘅钙。如果你淨系得钙呢 ,calcium 会流失㗎，佢系唔可以留喺你身上。咁所以我哋有时候就忽略咗啦，就系冇维他命 D。咁但我哋有时买呢啲嘅补充剂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啦 ,calcium 呢都会同连带咗啦，就系维他命 D 喺埋一齐。咁我哋话呢就係呢一个嘅维他命 D 方面啦，咁我哋呢就係、是、需要呢就係、是、帮助钙质嘅吸收啦。第四就係呢一个维持负重啦，肌肉同埋平衡嘅运动啦。咁我哋一定必须就係话每日呢都要透过简单嘅一啲运动去提升我哋肌肉嘅能力啊。我哋有时成日都教大家啲好简单嘅动作啦，唔记得咗上次话脚趾记唔记得？系啊，正系我哋喺坐喺度嘅时候咧，你不停咁样即系喐下只脚趾，点高点低，点高点低，呢个咁简单嘅动作，或者你坐喺度睇电视嘅时候喐呢个动作啦，其实已经系一组嘅运动嚟噶啦。咁所以你唔好睇少咗你坐喺度嘅时候可以做到嘅嘢，系有好多好多嘅，唔系话坐喺度睇电视咧就会即越积净系积食嘢咁啊，越嚟越肥。反而你坐喺度嘅时候咧，就不停咁做一啲嘅可以坐喺度嘅运动，系帮助你嘅身体机能咧，已经系比起你完全唔喐，一定系好好多好多。仲有啦，咁我哋除咗咧，你话好紧要啦，要做嘅个运动之外，第五咧，亦都系我哋要喺自己嘅飲食方面啦，都要慎防啦。譬如戒烟啊，限酒啊，唔可以饮太多酒啊，咁我哋会预防咗呢个嘅跌倒啦。咁透过飲食同埋运动双管齐下咧，

唔好超过1500毫克啦，咁以免增加咗咧就系结石啦，同埋心血管疾病嘅嗰个危险嘅，即系唔想会过多。咁其实1500啦，我哋有时你会见到喺即系街格外加嘅啲 calcium 方面咧，都系500起啦，到1000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嗰个嘅份量啦。咁啊，因为我哋其实唔单止咧就系话，我要每日食几多，因为你喺食物当中每日都会吸收咗啲嘅，咁所以就唔需要话。是不是一定要加好多呢？咁其实想想你自己食都有食到㗎嘛，係咪？咁所以再额外添加一个份量呢就够㗎啦。记得我剛才所讲呢一啲嘅简单嘅运动啦，每日呢係必须啦，千祈唔好去偷懒啦。咁我哋都可以锻炼下自己嘅肌肉啦。尤其是啦，65岁以上嘅长者吓，每个礼拜至少咧，应该要进行3日咧嘅多元嘅运动，即系好简单。头先所讲啦，你去行啦，一啲简单嘅负重嘅运动啦，等等啦。最好嘅话，你可以去到即系游下水啊，去即系我哋嘅 facility 都好好啊吓。咁啊，对于我哋嘅长者啦，可以去公众嘅游泳池，又或者系可以做一啲简单嘅。运动咁有时啦，去到嗰啲地方咧，亦都会好啲嘅。虽然你话喺屋企有啲嘢好多嘢都做得到，咁但系咧，有时去到一个大嘅地方，或者有一大班人同你一齐做咧，那个嘅热诚啦，又或者系嗰种嘅斗志就会好啲啦吓。

0: 时间嚟到咧，我哋早上嘅10:47啊吓。最紧要咧就系要我哋话咧，健康系好紧要一样嘢嚟嘅。你话系咪100% 自己系咪可以控制得到咧？当然唔系啦。咁但系我哋可以控制到嘅情况底下，咪做好啲咯，系咪？有啲嘢要发生嘅话，咁当然我哋避免唔到。咁但系系咪代表住我哋就即系我仲盘撇嘅心态？哎，都会。唔紧要啦，都发生噶啦，食咁啊，求其食啦咁样。当然唔系啦，有啲嘢系可以自己控制嘅。咁啊，食得健康一啲，咁啊，唔系话样样嘢唔可以食。咁但系调翻转头，你平时食得健康啲，咁起码你谂下吓，长远计，我第日唔会有某啲嘢完全唔准食啊，系咪？咁我而家喺开心嘅时候就可以食餐好嘅，系咪？出街咁，但系平日翻嚟嘅时间咧，记得都系要 keep 住你嗰个嘅均衡嘅饮食啦，唔好过分啦。尤其是咧，讲到有一个嘅元凶，我哋成日都提及咧，你会睇好多嘅资讯都话俾你听，糖系一个好恶嘅一样嘢嚟。我成日都形容糖系乜嘢咧，好似一个魔鬼一样，经常喺你嘅身边出现。系啊，糖分嘅嘢冇糖又唔好食过啲嘢，如果食得糖你会开心啲。咁所以呢只魔鬼咧会经常喺你身边出现，喺个所有嘅食物里边都有。咁但系我哋要限制住啦呢个魔鬼啦，即系唔好话太多。有时候酒肴饮品真系谂下啊，今个礼拜或者饮咗一杯，算啦，我哋都系拣杯冇糖噶啦。即系要咁样去自己提醒自己，就千祈唔好过分去吸取啊，因为真系咧，无论系大人细路都好，即系小朋友咧都系会唔觉嘅，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去饮好多嘢啊，尤其是一啲柠檬茶等等，系咪啊？其实那个糖分真系好高，只不过好饮啊利口咁啊，你又唔觉嘅啫，咁啊，但系记得啊，糖分真系唔可以过多。好，嚟到咧就系10:49啦。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散，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4: ，Good job。

嚟到早上嘅10:53吓，送上嘅呢首就系许志安嘅《一步一生》。咁其实咧呢首歌曲咧，就当然一段系长嘅时间啦，就旧歌。咁但系原来我发觉我自己以前咧唔系咁听许志安嘅歌啊，因为即系当然啦，各人有各人嘅喜好啦。喺90年代或者嗰阵时嘅即系时代吓，咁我哋都好多歌手咧，大家即系互相可以话好。好辉煌嘅时段可以咁讲啊！哇，嗰啲歌曲多到不得了嘅。咁而许志安嘅歌咧，其实哇，我原来一 search 即系一揿落去，多到不得了咁多。咁最熟悉嘅咧，唔系呢一首《一步一生》咁啊，就系、是、譬如《男人最痛》啊。烂泥啊！呢啲咧我就觉得喂好熟悉啦，呢啲因为觉得好金曲啊吓。咁但系咧，原来一抄翻佢嘅歌啦，我见到哇嗰、那个 list 长到不得了啊吓。咁啊，原来系只只都系好经典，或者你就算我噏唔出个名都好啦，我一听佢一起音乐，咦听过啦呢只，咦呢只我都听过啦，即系话原来系够咁多。咁当然啦，点解会勾起啲回忆咧？就话说就系啱啱咧，就系安仔许志安咧，就喺呢一个香港方面咧举行咗佢三场嘅红馆呢一个嘅演唱会，系即系都系自己嘅出道一个时段，都系好多时我哋都系做一个嘅回顾啊，系咪啊？咁啊对于许志安嚟讲，大家呢个名字啦，喺呢即系几年啦，都唔止几年，其实都过咗好多年吓，就系、是、因为一啲嘅事件啦，导致到佢嗰个嘅

真係事業可以係一蹶不振，又或者佢自己可能都好感恩，見佢今次開呢個演唱會嘅時候，佢話自己都可能冇諗過會再有機會踏出去，即係踏上紅館，因為可能大家一提起佢就係諗起佢，即係唔使多講啦，就係出軌嘅事件。咁啊，呢件事實在大到係成個亞洲區咁樣，係令到佢可以話一個污點得好緊要。冇好多人唔再想見到佢，或者就係因為呢個嘅操守嘅事件咯。咁經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呢個過程唔單止係佢自己啦，咁亦都加埋就係 Sammy 啦，咁因為 Sammy 嘅呢一種即係嗰個嘅，其實呢個一個好好睇到一個即係人生狀態，其實可能發生喺好多人嘅身上，咁而佢哋兩個當然啦，作為一個咁犀利嘅名人係咪啊，咁出名嘅歌手兩位，當然就俾人哋擺出嚟就一个大灯照住啦，更加系永远好似磨灭唔到个疤咁样。无论系做错事嗰、那个，又或者系原谅佢嗰个，甚至乎系 Sammy 原谅佢嗰个，都会不停咁俾人扣饼。咁你会睇到啲留言都会话你做乜要原谅佢？即系有时候我真系觉得好神奇，一个人嘅决定都要同你有关系嘅。OK， 有时就系会睇到网络上面嘅嘢就系千奇百趣，咩人都有。你上得网或者做得一个名人，或者你想去做一个网红又好，你唔系网红啊，就算将你自己啲嘢 post 出嚟嘅话，你就预咗会一定有人，就算你件事喺 100% 啱都好，都会有人觉得系唔啱嘅，因为睇法嚟讲，每人都有自己嘅道德标准咯，或者系嘅谂法啦，即系当然做错嘢系唔啱啦，咁但系一个做错嘢肯去承认翻，而另外一半去原谅你嘅呢一种嘅。嗰、那个难得系喺佢哋身上度，绝对系见得到佢哋两个，即系喺一路上一个阶段，作为一个原谅嘅人或者一个被原谅嘅人都好啦。即系你睇到佢行咗一段好长嘅路，而家你见到佢两个，我真心觉得真系好 sweet， 真系老夫老妻得嚟。你会有时俾人哋系行街影到佢，即系偷影嘅啫嗰啲，咁你会见到佢哋两个系会。两个人静鸡鸡戴住口罩咁拖住手，其实冇人知嘅，但系佢哋系会好 sweet 咁样，就俾一啲即系街坊影到佢哋去食嘢啊，去行街啊，两个人会散步啊，即系呢啲好 sweet 嘅嘢嚟。有时去到老夫老妻都未必会做到佢哋而家嘅状态，咁就系因为有经历嘅人，有时经历咗一啲嘢，先至会得到更加多嘅爱咯。我会发觉就系，你会发觉一样嘢咩叫做重要，可能喺佢哋身上，你会揾到佢哋两个互相扶持。睇到 Sammy 嘅演唱会上，啱啱过去，佢都系经历咗一个吓好大嘅打击啦，系咪？系唔可以做自己演唱会而做咗个感谢会，佢亦都请咗自己嘅。先生另一半去支持自己在台上面唱歌，咁一路见到佢哋两个嘅扶持，嗰种真实，你喺见到佢两个发自内心嘅嗰种互相关怀，即系郑秀文嘅对于许志安嘅爱，或者直情系一个小 fans， 你会睇到哇，佢真系许志安嘅小 fans， 佢嘅演唱会成个过程，佢唔作为，佢又惊自己作为一个大嘅灯胆啦，一出嚟遮盖咗自己，遮盖咗佢嘅。嗰种光芒嘅未必，咁所以佢都系匿埋去三场嘅演唱会系后台啊，匿埋喺侧边去支持佢啊，咁嗰种哇，佢互相扶持，我觉得系好美丽嘅一样嘢咯。咁而呢首一步一生亦都系喺 Sammy 嗰个嘅感谢歌迷嘅嗰个状态当中，佢哋一齐唱嘅，所以虽然啦，继续都系会有人觉得佢哋两个一齐，或者系好多人都仲系闹紧佢嘅，咁啊佢嘅演唱会好多人，你唔会有人睇，但系会睇到呢三场嘅演唱会入面嘅爆满啦，或者好多人都买唔到飞啦，咁我而家喺网上睇到一啲片段咧，我睇到哇！许志安真系不得了吓，佢状态咯、唱功咯、所有嘢咯，系可以，我觉得系最顶尖添啊！而家去到嗰个嘅经历咗咁耐之后，一个磨练吓，哇，非常好听。而家先识得去，可能去再，我会抄翻佢多啲歌去欣赏翻，因为以前可能细个都唔系好识得欣赏啦。反正呢啲歌手嘅风格啦、唱功啦，哇，真系好独到。而家搵唔到呢啲嘅声音出嚟添。好，嚟到十一点钟啦吓，系时候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系一个感恩节嘅早上，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啦，感恩我哋都要咁美丽嘅天气，好好去享受一下。咁啊，充满电嘅话，听日咧就可以准时翻工，准时翻学。

0: 好啦，好，琪琪留待星期三嘅早上再同你倾过偈啦，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3: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汕尾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星期六的提前投票日有27,748人投票，是上届市选提前投票第三日的投票人数两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市府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参与提前投票，提前投票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越上届的总人数，而选民都指去投票站投票很方便。听日温哥华市选都仲会有最后一日的提前投票日，而各个市选的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17号星期六。而法华一栋大楼在寻日凌晨发生火警，消防表示火警在星期日的凌晨3:30发生，位置是 Anna Street 的一栋公寓大楼，火势最终在一个大楼的露台开始蔓延，直至到整个建筑物屋顶结构。由于正值长周末假期，不少住户外出度假，消防救出三名伤者，送院之后情况稳定，并疏散其他住客去到一个附近的社区中心。而消防都表示，现时正调查起火原因。运输联线在当日表示，受到火警影响，多条的巴士路线都有临时改道的措施。在香港的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有20至30个旅行团用新的皇岗口岸设施去到中国。由黄海怡报道。
2: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至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3: 即所谓参考个案例，就是香园围这样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呢度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达九巴啊，或者星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站或者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2: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了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拿筹，吴锦华说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

0: 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1: 我哋同政府咧都试过测试过噶啦。咁、如果由呢个落客区再翻翻去嗰、那个圆中区嗰度攞筹，再翻翻又接下咧，来回都需要8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多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0: 吴锦华话：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呢一个问题，期望可以采取折衷办法改善情况。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4: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3: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6: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7: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8: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尔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11: 早晨。
10: 早晨，早晨。我哋关注一下一啲嘅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上个星期五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咁喺会谈之后就宣布咗放宽对俄罗斯嘅战时制裁。要換取俄羅斯供應大量柴油，咁啊，俄羅斯喺第二日就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率先向全球市場供應50萬噸嘅柴油。咁啊，柴油協議嘅柴油供應嘅協議咧，就引發咗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嘅一致批評。咁啊，佢哋亦都對協議嘅合法性係公開提出質疑。咁啊，而美俄嘅柴油協議咧，亦都係迅速引嚟烏克蘭、歐盟同埋我哋加拿大在內嘅強烈反對。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今次俄羅斯同美國之間嘅柴油協議咧？咁啊，點解要喺呢個時機作出呢一項嘅合作同埋公佈咧？
11: 嗱，我谂由而家开始，大家都知道咧，美国嘅中期选举11月3日咧，只有3个礼拜咁啊，咁咧就所以咧就你可以估计特朗普由即系其实上礼拜开始已经系咁啊，佢一切嘅发言、一切嘅行动，都系喺即系竞选呢、這、一个campaign 啊呢、這个运动嘅旗帜之下做嘅，咁所以咧嗰、那个。认真的程度，他是不是随口噏呢，还是他真的要做呢，全部打个问号。即是换言之呢，他在这几个礼拜马不停蹄，每日要去周围的即是选举的地方，包括共和党自己很红的地区呢，来去拉票。那在这个时候呢，他是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他要讲很多东西。但是呢，好像我们加拿大竞选是的。大家都知道，即是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所讲的东西呢，是不是真的兑现呢？其实你真的要打个问号，因为在竞选期间呢，你噏得出来噏的了。那这一次呢，譬如说呢，特别其实特朗普呢，这个政府不嬲是因为俄乌战争呢，就同这个俄罗斯呢就要制裁他们。咁突然之间放水啦，咁当然啦，其实第一个问题就话是不是深思熟虑呢，因为当然呢，而家佢所面对嘅大问题就係中期选举啦，而俄罗斯点解又会同呢、这个出现咗问题，因为俄罗斯呢不以往呢不嬲有出口柴油嘅。咁但柴油呢就因为其实前几个礼拜已经发现过啦，发生过就话呢，佢哋嘅柴油嗰啲设施呢，炼油设施呢，被乌克兰嘅无人机系攻击过。咁於是呢，其实俄罗斯系宣布咗汽油同柴油都唔出口㗎，因为佢自己内地都唔够用啊。咁 咁所以呢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一个情况咁，然后呢就

0: 一段呢，其實美國嗰時因為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之後呢，就對俄羅斯有制裁嘅，即係唔准譬如世界各地去買俄羅斯嘅油啊，或者唔准用買美金嚟到做交易㗎。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其實長期有呢個制裁嘅行為㗎。咁呢一次呢突然之間又放水喎，又話會俾，咁當然呢佢而家話放俾呢個俄羅斯呢，係唔係真係能夠對於全球個柴油個價格下降呢？其實冇咁快㗎，但我諗特朗普而家即係唔理㗎啦，總之有乜嘢招數就抵咗出嚟。因為就算而家俄羅斯話我哋有柴油，我哋可以出口，咁但係柴油而家普遍喺世界嘅市場同埋喺美國呢已經超過6.5一加侖㗎啦。咁6.5一加侖，咁呢就虽然就美国啲人私家车好少用柴油㗎啦，咁但係呢嗰啲货车啊、货运啊、嗰啲呢火车啊仲係用柴油㗎，咁所以呢就令到呢运输嘅成本係增加㗎。咁运输成本增加呢，咁肯定即係食物嘅价格啊就会上升㗎。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特朗普当然呢长远啲嘅目标佢就希望能够压低呢个柴油嘅价格。咁所以呢佢就话我而家同普京倾嘅deal㗎。咁但係大家都睇到，第一方面你就算倾到个deal倾得掂啊，俄罗斯而家个柴油出唔出到口呢，定係同乌克兰之间仍然喺度大家无人机嚟到交战嘅时候呢，即係会出现嘅问题啦。第二呢，就算出到口啊，是不是即时能够令柴油价格下降呢？因为分分钟都可能要一头半个月才至见到那个柴油因为供应量增加而令到那个价格呢有下调的空间的。咁所以呢其实这个呢都是即是睇住睇嘅啫。咁但係佢咁样做一放生普京呢，咁当然啦，对于北约嘅组织嚟讲呢，喂，你成个制裁行动就是因为惩罚呢个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嘛。哇，你而家放佢条生路咁点啊，而且佢係冇同北约倾过。咁你即係意思咁係咪我哋以前嗰啲制裁呢全部都係放松晒呢？咁所以呢我哋会睇到呢其实佢咁嘅情况呢会出现问题啦。好啦，呢个就係即係佢呢次呢、这个佢同普京同特朗普之间所谓倾掂嘅协议啦。咁但係呢而家呢就因为嗰啲即係中期选举呢就全面告急啊，特别係共和党都告急啊。咁而家你发觉呢特别係参议员啊。咁你会睇到呢而家係共和党嘅参议员啊，同埋民主党嘅参议员啊，都即刻就发表声明啦。即係今日11号琴日发表声明啦，就会话啦，喂，你如果有呢啲咁嘅協議，即係放棄嘅制裁呢，你要諮詢個國會喎。你有冇諮詢到國會呢？同埋呢特別呢就係、是、如果呢即係你任何嘅總統嘅設施如果係會危及美國人嘅性命呢，而你係冇經過諮詢國會諮詢，你就簽署咗之後呢，其實可能是違反法律的，咁你係要求佢嚟到撤回嘅。咁當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見到啦。咁特朗普嘅政府啊，包括佢嘅財長啊，包括共和黨嘅黨鞭啊，咁當然咧，佢嘅講法就唔係啊，我哋呢個設施純粹係為咗減輕美國人嗰、那個物價上漲嗰個因素而發出嘅。而作出呢個咁嘅決策，咁所以呢就大家都會喺咁嘅格局度睇囉。咁所以呢我哋總之記得佢特朗普而家有任何嘅決議發言，佢講乜嘢呢都係面對住或者回應緊中期嘅大選，希望嚟講挽回一啲嘅票數返嚟㗎啫。
1: 嗯，咁我哋都見到總理卡尼呢對於美俄之間嘅柴油協議呢都頗為呢係批評嘅，亦都係喺佢個聲明當中係點名特朗普。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認為美俄之間達成柴油協議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又有冇啲咩影響呢？
0: 我諗阿卡尼個回應呢就好似北約嘅組織或者歐洲嘅組織就話，喂，我哋原則上我哋係懲罰緊制裁緊俄羅斯㗎嘛，咁你而家放咗一條生路，咁你又唔同北約嘅成員傾，咁你而家算點㗎？即係意思，咁即係咁嘅，即係佢咁嘅做法，所以咧就會批評呢啲。所以嗰結即係嗱，美國自己國會嘅議員，譬如我哋話共和黨啊、民主黨嗰啲，就話佢你冇諮詢。

0: 国会。但是如果你咁嘅决议系通过咧，成个大方向本来北约就话我哋要制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咁所以我哋有咁嘅制裁嘅措施出嚟。啊，你而家突然之间又话喂，我私下同普京倾掂咗，而家唔制裁咯，哇，咁即系点啊？即系放咗条生路之后，仲有冇其他嘅生路啊？以后你作嘅决定仲使唔使同其他北约嘅成员嚟倾咧？咁所以咧，我谂而家卡尼个批评就话喂。我哋作为北约嘅成员嚟讲，你做一个咁大嘅决定，即系差唔多扭转嗰个局面，你冇同即系其他人商量咧，或者话协商咧，或者大家冇一致行动咧，系即系差唔多要谴责你噶啦，或者至少啊会提出一个唔同嘅意见咯。
1: 嗯，咁啊，对于今次嘅美俄柴油协议咧，咁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寻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就话咧，相关嘅协议系有助降低物价，对美国人民有利。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只系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咗明显改善。
3: 我都唔会觉得攰，仲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就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表示惊讶，并且是否认有这个能源停火。俄军随后亦都对乌克兰境内多座的发电站发动袭击。与此同时呢，是美俄双方呢达成了柴油协议之后呢，特朗普亦都是对这个的乌克兰作出批评。而对于今次的新一轮的三国之间的一个角力或者是互动啦，泽连斯基就说了，如果俄罗斯呢是同意全面停火60日呢，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咁啊，佢系回应紧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嘅言论，咁啊强调咧乌克兰嘅领导人咧应该由佢哋本国嘅人民去到决定。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啦，你又认为如果俄罗斯方面又会唔会同意所谓嘅全面停火60日咧？咁啊，成日都叫话乌克兰去到选新嘅领导人，新嘅领导人系咪就会亲俄咧？
0: 都未必嘅，不过咧就大家呢场仗打咗5年多咧，其实大家都系疲乏嘅。咁俄罗斯咧，其实作为一个即系经济啊同埋人口啊，都唔系咁强大嘅国家咧。咁虽然以前大家以为佢武装力量好强咧，军事力量好强，哇！你打5年多咧，人员嘅损失，即系兵士嘅损失啦，同埋佢嘅经济系唔系支持得住咧？即系我哋而家话打到咧，就譬如我哋。一陣間我哋都講，譬如沙特阿拉伯或者美國都會話咧，打下嗰啲即係愛國國者護彈啲都可能唔夠全貨。咁你何況俄羅斯打咗5年多啊？咁所以咧，其實或者話烏克蘭咧，其實打到時候咧，可以上戰場嗰啲人員啊，嗰個男人嘅數目其實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其實雙方咧都有疲態，係咪即係同停火咧？個問題就係、是。大家停火咧都要喺自己最有利嘅條件之下先停火啦。咁當然咧，而家因為特朗普咧就你知道，我都話啦，呢段時間佢係即係競選時間啦，噏得出就噏㗎啦。咁佢就話：喂，而家都應該換烏克蘭都應該換領袖換總統喎。咁呢個意思咧，咁澤連斯基當然咧即係意思，如果換唔換都係由烏克蘭人民決定嘅。咁或者烏克蘭人民再選翻佢啦，咁你冇聽出過，咁但特朗普咧就可能不嬲。

0: 即係從佢個角度嚟講咧，澤連斯基都係一隻棋嚟嘅啫，用唔用都冇所謂啦。咁佢以前嗰時去白宮嗰陣都俾佢啊同啊嗰陣副總統侮辱完一輪噶啦，咁啊。咁所以咧就咁，但係結果咧，但係北歐嘅集團啦，包括北約咧，都一路支持澤連斯基嘅。咁特別咧，俄羅斯啊，德國啊，上個月開始咧就已經係繼續係供應軍火俾呢個烏克蘭，咁就已經係取代咗美國，成為咗最大嘅烏克蘭最大嘅軍器嗰、那個軍器同埋武器嘅供應商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澤連斯基咁當然咧亦都會睇落到，哦，如果大家停火真係停到60日，咁我咪競選咯。然後到時咧咪睇下我啲人點算啦。咁但係，我哋都發覺喺以往嚟講咧，大家特別係無人機之中咧，你講停火咧，喂，咁你而家就算頭先話停火咧，我哋都知道啦，佢已經發覺咧，俄羅斯即係烏克蘭咁講咧，繼續不停係用緊無人機係襲擊緊烏克蘭嗰個能源基建。咁佢話你襲擊我個能源基建，咁我咪又襲擊翻你咯。咁所以咧，就算雙方即係坐低簽咗60日嘅停火協議咧，係隨時破壞嘅。咁一破壞之後咧，咁啊等於又冇得傾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依家冇錯。咁啊，特朗普有少少就覺得而家煉油個增加咧，就係因為烏克蘭同襲擊咗俄羅斯嗰個煉油設施。咁如果烏克蘭唔襲擊俄羅斯嗰個煉油設施咧，咁油價就會降，但係咧嗰個柴油價格，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即係柴油價格嘅下降或者個供應量嘅增加，其實都係一個好比較長遠嘅問題，唔係一個一頭半個月就可以見效嘅。咁所以就算佢而家傾掂咗，我哋大家停火啦，我哋再唔供應、唔攻擊對方嗰個煉油設施，你話要等柴油嘅價格下降，我諗都係中期選舉之後或者今年嘅冬天先會出現噶啦。咁就到時俄羅斯係咪有足夠嘅柴油自己國內用，由冬天嚟咯，又可以供應俾海外咧？咁就真係即係依家咧，我哋真係睇唔到啊。
1: 嗯。咁啊，呢一個嘅烏克蘭方面咧，澤連斯基咧就表示咧，如果俄羅斯同意呢個全面停火60日，咁啊烏克蘭就可以舉行選舉。咁啊，從烏克蘭內政嘅角度嚟講咧，自從呢一個嘅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咧，喺國內都冇舉行過呢一個大選。咁啊，但係喺接近兩年咧，都出現尤其是澤連斯基政府內部嘅一啲問題。咁啊，較早前亦都因為更換咗呢個國防部長咧，而引發咗國內嘅連串示威。咁啊，而講緊呢個澤連斯基方面嘅提議咧，咁啊，克里姆林宮咧就表示，如果澤連斯基有意舉行總統選舉咧，俄方就只會停火一日。咁啊，即係喺選舉日當日咧，唔對烏克蘭發動打擊嘅。咁啊，講緊嘅係喺以往咧，無論係古代又好啦，一啲嘅屠城嘅動作啦，亦或係近代咧一啲例如二戰期間盟軍同埋軸心國對方嘅戰略轟炸都好咧，好多嘅一啲嘅對一個國家後方或者民間設施嘅打擊咧，都係有一個嘅要去到震攝當地嘅民心嘅一個動機。咁啊，但係呢啲嘅戰略轟炸咧，又係咪真係可以有效咁樣咧？去到對民眾咧產生一個震攝咧，亦還是係咧，好似當時英國俾納粹德國轟炸咁樣產生一個反效果，反而令當地嘅民眾更加團結咧。咁啊，我諗從軍事角度咧，俄方咧都需要去到考慮，更何況咧呢啲嘅人命咧，普通嘅無辜百姓嘅傷亡咧係唔應該嘅。咁啊，打擊所謂嘅民間嘅設施咧，或者係呢啲嘅民用基建設施咧，個意義又喺邊一度咧？咁啊，與此同時咧，都見到烏克蘭咧係繼續對俄羅斯嘅能源設施進行打擊。咁啊，而都見到好多嘅烏克蘭所採用嘅技術咧，越嚟越新穎咧，亦都係增加咗對俄羅斯方面嘅影響。咁啊，當然都會見到新聞畫面咧，睇到呢啲無人機咧，亦都係會擊中一啲嘅柏雲大樓等等嘅一啲嘅民間嘅區域嘅。咁啊，所謂咧子彈係不著。

0: 两眼啊！咁啊，战争咧始终都系会对双方嘅无辜百姓咧造成好大嘅伤害，无论系生命财产嘅层面咧，亦或系整体经济嘅层面。咁啊，而讲起呢一个嘅美俄乌三方嘅互动之外咧，欧盟亦都系就住目前嘅俄乌局势去到发声。咁啊，为咗进一步去向莫斯科施压咧，欧盟成员国外长喺今日就通过咗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咁啊，当中亦都系涉及1600个人或者系实体嘅。咁啊，欧盟高官就话呢个系冲突爆发以嚟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规模最大嘅一次扩充。咁啊，但系呢一系列嘅制裁咧，包括呢四年几以嚟嘅制裁咧，到底有冇收效咧？有冇实际嘅作用咧？咁啊，相信咧都系有一定嘅观察咧，都需要持续咧去到分析落去。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战争咧，喺中东方面咧，呢、這个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啊，系佢哋嘅国际机场喺寻日就再次遭到袭击。咁系机场嘅一个航站楼咧，系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引起火警。咁啊，防空系统亦都喺机场附近拦截一枚嘅巡航导弹。咁啊，呢一个机场喺星期六咧，亦都系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咁啊，沙特主导嘅多国联军咧，就指责袭击系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并且咧系誓言要坚决回应。咁啊，国际社会都普遍谴责袭击咧，外界都会担心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今次嘅呢一個戰爭擴大到沙特嘅境內咧？會唔會對整個區域局勢，甚至乎全球能源造成一個嘅重大影響咧？
3: 其實就即係自從即係月尾嗰陣時，以色列同呢個美國即係攻擊呢個伊朗開始啦，特別後尾搞到咧就即係霍爾木茲學校被封鎖啦，跟住孟德海峽被封鎖啦，咁就已經係製造咗呢個全球呢個能源供應上邊嘅危機嘅。咁呢場仗咧，呢一場或者呢個衝突咧，只係令到個事情咧更加嘅惡化。咁一方面咧，就特朗普咧，就你要睇到佢嘅立場咧，佢始終咧就因為以前 MAGA 派咧都係指我哋唔會打啲無謂嘅戰爭，我哋唔會帶入呢啲所謂泥沼嘅戰爭。咁所以特朗普雖然派咗咁多隻航空母艦去到海灣地區咧，又話有50000嘅士兵咧，但始終咧係冇即係帶啲士兵咧係即係落地打仗嘅。咁咧就始終咧就唔想有軍事嘅介入，咁但係睇到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於是咧你會睇到連呢個塞武裝組織啊，我哋話喂，也門呢個塞武裝組織就可能即係其實好少人嘅，20多萬人喎，而沙地阿拉伯咧不嬲係最有錢嘅國家，係特朗普嗰陣時咧係上一屆啊做咗總統之後第一個訪問嘅國家就沙地阿拉伯。佢同沙地阿拉伯個王儲嘅關係好啊，甚至個王儲嗰陣時就因為有個即係有雙重國籍啊，包括喺即係有美國國籍喺美國做記者啊，咁走咗入伊斯坦堡嗰個領事館，結果俾沙特嗰啲情報人員所謂肢解啊。喂，咁大件事啊，大家都話覺得個王儲點都要出嚟道歉啊，或者要追究啊，特朗普都可以當睇唔到嘅。咁就於是咧就不斷咧，佢係當然啦，佢係派武器去呢個沙地阿拉伯啦，佢女婿啊，佢嘅商業拍檔 Witkoff 和中東特使都成日去沙地阿拉伯。咁所以咧對沙地阿拉伯個感覺咧就話美國係我背後嗰個靠山嚟嘅，係我保護網嘅。但依家咧，我諗咧就即係沙特咧都睇到個情況可能有問題嘅，即係話咧美國呢個軍事嘅保護傘咧。唔係幾可靠啊！一方面咧，就因為當伊朗嘅無人機開始侵襲嗰時候咧，或者當胡塞嘅武裝部隊開始打呢個紅海嘅戰機嗰時咧，喂，美國冇出兵喎、啊，咁我哋都知道咧，坊間講。

0: 我啲王储啊，系亲自打电话俾特朗普两日啦，一日之内，特朗普都唔肯出兵，甚至唔肯出战机去轰炸呢个胡塞武装组织，净系话我会提供情报。嗱，咁当然咧，从特朗普嘅立场嚟讲，唔想再踩落泥潭，唔想混水落去，但系发出嘅信息对于海湾战争嘅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就喂。呢、這個軍事大佬靠唔住啊！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啊，即係沙特咧就一方面同海，即係同一方面咧，佢就會同咩咧？就同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呢啲所謂穆斯林嘅兄弟拉，就話喂，美國呢個核子保護法靠唔住，喂，巴基斯坦係核子武器國家嚟嘅，喂，可能呢個穆斯林嘅兄弟靠得住啲喎，所以睇到咧，沙地而家咧就會覺得咧，反而咧就同巴基斯坦同呢个埃及同呢、这个土耳其，差唔多佢哋自己再组织一个即系、就是、一个联盟嚟到保障自己嘅安全。咁当然啦，而家同呢个即系、就是、大家呢个连佢嘅机场都受到侵袭啦，佢嘅炼油设施，佢嗰条输油管1200公里嘅输油管又受到侵袭啦。咁可以讲咧，从军事嘅立场嚟讲咧，虽然呢、这个沙地買咗咁多先進嘅武器，美軍提供俾佢啦。喂，不過可能呢啲真係即係少爺兵嚟噶，即係真正打嗰時，即係唔夠胡塞嗰啲，即係真係著住拖鞋同你打嗰啲，揾條命同你搏嗰啲啊。咁咧就反而咧，佢係即係你而家搞唔掂啊。咁以往嚟講咧，沙地阿拉伯咧同呢、這個阿聯酋咧，亦都有個10年嘅大家互相安全嘅。依家咧早一輪咧又反咗面啊。咁所以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睇到美國係唔肯出兵嘅，咁沙地咧，咁當然啦，胡塞嘅組織就話：喂，你而家攻擊緊我哋也門嘅機場，我而家咪攻擊翻你咯。咁當然咧，我哋都會話啦：喂，呢、這個鋼瓦同瓷器嘅啫，即係胡塞武裝組織啊，真係著住拖鞋嘅爛命一條。你沙地阿拉伯嗰啲個個都係即係家財萬貫啊，即係嬌身肉貴喎，你點打咧呢場仗？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而家出現咗咁嘅咁嘅情況之後咧，如果特朗普係即係擺明我唔會出兵噶啦，咁即係唯有沙地阿拉伯嘅自尋出路啦。咁我哋都睇到早一輪咧，阿曼啊，都個外長咧都想帶埋一班海灣國家咧，就意思話喂。我哋都係同伊朗傾掂佢啦，咁伊朗亦都冇排除喎，咁當然伊朗而家都俾美國制裁或者武力攻擊，都話喂，而、家你如果肯邀請我嚟講，咁即係我嘅發言權大咗啦，咁所以咧喺而家呢咁嘅情況之下咧，會反而呢場戰爭之後咧，伊朗雖然個海軍啊空軍俾人打到乜都冇啊，導彈基地，但係佢個無人機仲打得，同埋咧。反而咧，佢中東或者話今後海灣個發言權啊大咗啦，伊朗，即係伊朗而家你要即係買佢霸，你要同佢坐低傾嘅，咁沙地阿拉伯咧都冇法子即係搞得掂佢啊。咁當然咧，沙地阿拉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可能將來佢都要調整一下，究竟佢將來係即係向邊個方向靠咧？哇！原來即係以為美國呢個大佬啊，呢個核子保護傘係靠得住嘅，哇！點知而家你親自打電話去，佢都唔肯即係出動空軍去襲擊胡塞武裝組織啊！咁所以咧，今後喺中灣地區喺海灣地區咧，感覺上嗰個軍事啊或者各方面咧，都有個重新嘅組合嚟噶啦。
1: 嗯，咁啊，今次亦都係沙特咧，係一個星期內接連3次遇襲，亦都係自2015年伊斯蘭國喺當地發動自殺式襲擊以嚟咧，沙特遭受嘅最嚴重襲擊。咁啊，這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六就話咧，美國可能會加入沙特打擊胡塞武裝嘅行動，咁啊，形容咧今次襲擊係不可接受。咁啊，但係這個嘅可能性有幾大咧，都係值得去到觀察嘅。咁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分析就指出咧，沙特近年嚟咧係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啊，咁啊努力遠離地區嘅動盪，咁啊但係今次咧就因為一系列嘅誤判咧，就面臨重新陷入也門衝突嘅風險。咁啊，而報道提到嘅其中一項誤判咧，就係高估咗美國對佢哋安全方面嘅支持。咁啊，儘管沙特去年同華府簽署新嘅防務協議咧，但係美國近期仍然係拒絕咗沙特提出嘅直接打擊胡塞武裝嘅要求。

0: 咁啊，而喺今次亦都系见到咧，沙特同阿联酋嘅关系恶化咧，亦都系导致局势恶化原因之一嘅。咁啊，讲紧喺也门嗰度咧，其实沙特咧同埋阿联酋支持嘅武装派别咧都有唔同嘅，咁啊，亦都导致到两国似乎喺地区嘅利益方面咧未能够达成共识啊。咁阿联酋今年较早前亦都系退出咗呢一个嘅石油输出国组织啊。咁啊，至于呢个中东局势会点样发展落去咧，都需要继续观察。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5: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咧？
6: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5: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粤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嘅历程，人生嘅下半场未必只系守住已经有嘅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7: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系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5: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7: 暂时来讲，我出席了20几场的 Q&A， 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这样。我都觉得很安慰啊。
5: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粤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0: 時事直擊黃良仁。
1: 咁啊，刚才都提到美国嘅方面咧，中期选举咧，亦都系即将嚟临啦。咁啊，美国总统较早前咧，又提出呢个大搞改名运动。咁啊，佢喺造势活动上面话咧，可以将太平洋或者大西洋改名做特朗普洋、美洲之洋。咁啊，更加话咧，美国需要一片海洋。咁啊，而《华盛顿邮报》啦报道咧，特朗普亦都系提到咗佢早前咧，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同埋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嘅做法。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你又点睇呢一个嘅特朗普嘅改名运动背后系纯粹嘅个人兴趣咧，亦还是系有更深层次嘅政治考量咧？
2: 我谂都系佢，你知啦，佢系以前就中意同人改花名啦，咁啊，依家咧就会觉得，佢觉得如果佢能够改名或者将佢嘅名加咗一样嘢嗰度咧，就会另一个建筑物啦，另嗰样嘢咧会升值啊，令佢嘅名气上升啊，咁当然啦，呢个亦都系佢个人一种即系虚荣心嘅作祟啊。咁但另一方面咧，喺依家咧，佢所出現呢啲咁嘅改名咧，個感覺上嚟講咧，只係即係我諗係我頭先一開始呢個節目我都話，依家呢幾個禮拜特朗普啲發言咧，你當佢要注意所有嘅場合都係競選大會嘅，根本係為中期選舉嗰啲競選嘅發言嚟嘅，即係唔需要咁認真對待嘅。有啲嘢咧純粹發泄啦，純粹係令到當時嗰啲會眾覺得好嗨啊，覺得好過癮啊咁樣啊，咁所以。

0: 咧，佢而家呢啲咁嘅改名嘅措施咧等等咧，我就唔會即係咁抵擋啦。咁而事實上，我會發覺佢以前改名咧，究竟係咪成功咧？咁啊，甚至走去聯合國咧，都話要 AI 要 SI。咁其實而家有冇人理佢咧？或者話究竟係出現咁嘅問題咧？咁你即係差唔多去到個程度咧，你至倒抹去嘅。但係咧就會睇到啊，呢個中點解佢而家越走越即係偏激咧？或者話越嚟越要將所有嘅精力放曬喺呢個？助選嗰度咧，或者競選嗰度咧，就因為跟住我哋睇到而家嘅形勢啊。咁以往咧，嗰啲一般嘅評論家都話咧，喂，眾議院咧就大概都唔掂噶啦，因為你而家電油啊四個幾，柴油啊六個幾，你物價升得咁高，可負擔即係生活嘅負擔咁重咧，你係真係好難即係贏到噶啦。咁啊，眾議院咧，一般嚟講就因為全部435個都要選啦，就個個都諗住打輸數噶啦。咁但參議員咧，因為淨係得三分之一個選啊，得30多個位數，咁同埋佢哋即係領先咁多個席位咧，即係民主黨人咧要攞到四個席位，又自己唔失席位先至爭到喎。咁本來好難嘅，咁但係依家我哋睇到最近嗰啲民調咧，就因為特朗普嗰個受信任或者受歡迎嘅程度降低啦，以至到嗰啲所謂紅州都出現咗問題，甚至咧就依家咧就開始有後嗰啲參議員嘅候選人咧公開表示同你唔同嘅立場啦。嗱，譬如話緬甸省嘅Susan Collins。喂，28年嘅參議員資深㗎啦，以往一路都支持特朗普嘅。喂，依家公開出嚟講，喂，我哋同加拿大關係好密切啦，我唔反對同加拿大係我哋最好嘅鄰舍，我反對同加拿大有呢、這個關稅戰㗎。咁呢就人問佢，喂，特朗普話我每個州都會去競選喎。佢話我冇消息喎，我唔知道佢會嚟喎，甚至佢嚟我諗佢都唔會出現啦，都避開同呢、這個特朗普見面。另外一個我哋安省伯尼嘅密芝根州啦，咁密芝根州譬如而家共和黨嘅候選人 Mike Rogers 啊，喂，早幾個禮拜都話早幾個月都話支持關稅嘛，喂，依家已經公開出嚟講，我反對即係密芝根州反對係有關稅嘅，因為咧損害咗我哋密芝根州嗰啲職業啊，佢嘅關稅啦影響我哋嘅職業啊。开出嚟即系同特朗普唱反调，以前即系呢班人边度敢同特朗普唱反调？喂，依家嗰班人就会发觉哇，只船可能真系沉沉地啊，快啲跳船啦，或者同特朗普咧系划清界线啦。咁连几个比较红嘅州，譬如大家或者喺传媒上关心最多嘅，或者话比较显著嘅就系德州啦。德州啊，30多年嚟未选过民主党嘅参议员，咁呢次呢个后生仔啊，好靚仔啊，後生仔啊 ，Tella Rico 啊，喂，出嚟競選27歲，又係即係又喺受緊訓練做牧師嘅，咁咧就出嚟講嘢，咁啊嬲啊，特朗普支持嘅 Ken Preston 嚟辯論 ，Ken Preston 唔敢同佢辯論啊，點解？因為 Preston 自己啊，喂，醜聞纏身啊，做緊德州嘅總檢察長，咁啊俾人揭發咧，擁有15個豪宅。咁人哋都話：喂，你份糧點可能即係應付你啲即係你嘅收入與你嘅財富唔相稱啊？所以出現咗咁嘅問題。咁而家咧就德州最近嘅民調咧就發覺，哇！呢、這個民主黨人咧竟然係領先呢個自由黨人咧6%嘅。咁譬如 Kansas 呢個中央嘅農業嘅省份，90多年嚟都未選過民主黨候選人。咁而家民主黨派出個牧師嚟嘅喺嗰度60多歲，即係喺當地啦，係經營一個最大嘅教會嘅，即係做到60多歲，即係一個大嘅教會啊。咁但係反而咧，就特朗普呢個共和黨出嚟嗰啲人咧比較弱啊，都係特朗普揀嘅，以為佢啲馬仔啊，哇出嚟選咧就話而家平頭啊嗰度，哇咁即係俾人都好大危機，就話喂呢、這個省即係呢個州啊，對唔住啊呢個 Kansas 啊。喂，過去90多年都未選出過民主黨嘅參議員，而家竟然係同人哋平頭啊！咁所以咧喺而家咁嘅局勢之下咧，我諗好多人一係跳船，一係就同特朗普咧保持距離咯。咁你而家講咩咧？你咪去噏咯，即係而家還掂係競選時間，競選完你為咗要造勢，為咗要討好嗰啲選民，或者令啲選民覺得好 high 好過癮，咁你乜都講咯。
1: 嗯。

0: 任命同埋同埋呢个财政方面咧，都唔能够支持你嘅政府，可能分分钟停摆都得啦。因为特朗普咧，我哋都知道喺佢嘅而家治下嚟讲咧，佢一路话我哋系减税噶嘛，咁结果咪即系派晒啲税俾啲或者话啲有钱人啊咁样。咁但系而家美国国债去到4000兆咁啊，即系话。咁即係去到咁大嘅一個結果之後呢，咁大家都睇到，喂，你繼續個執政只會令到呢個外債同埋原先 mega 就話呢，我哋要減赤字呢，喂，背道而馳喎。咁如果出現咁嘅情況之後呢，我諗特朗普可能喺最後嘅機會呢，即係以佢以前嘅慣例呢，嗰兩年就落水囉。真係又即係佢利用佢嘅家族啊，利用佢嘅各種嘅方法啦，即係定啲名義出嚟呢，就即係嚟到賺錢嚟到算數啦，因為我諗執政嚟講咧，如果佢參眾兩院都失咗咧，哇！咁佢真係我諗真係跛腳鴨嘅跛腳鴨噶啦。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隨時隨地掌握亞省新聞，緊貼本地資訊。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晋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5: 曾从我那一些的清醒准我

终点。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MC 说创作灵感源自他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些爱不用说的，一个拥抱就够。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1条至第9条嘅公投议题。

0: 直擊黃良仁。
1: 咁啊，較早前我哋都提到咧，美國國防部長或者叫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就話咧，將會喺網上直播處決胡德堡基地襲擊案主犯哈桑嘅過程。咁啊，而呢一個嘅公開處刑嘅做法咧，就引嚟咗多方嘅反對。咁啊，總統特朗普就話佢絕對同意槍決哈桑，但係未決定咧係咪批准直播。咁啊，對於公開處刑嘅做法咧，就副總統曼斯喺上星期就話咧，佢唔知道直播處決哈桑會唔會成事。咁啊，但係佢自己咧就唔會睇。咁啊，有支持特朗普嘅共和黨議員咧，亦都係表態反對。咁啊，認為公開處決咧係違背美國價值嘅。咁啊，更加會被恐怖組織利用作為宣傳。咁啊，而聯合國嘅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亦都係發言啊，就話公開處決有違呢一個酷刑方面嘅禁令，亦都係不人道嘅做法。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咧。咁啊，點解聯合國會話不人道咧？咁啊，而今次戰爭部或者美軍方面嘅做法咧，背後又有啲咩嘅考量咧？
2: 我諗呢個就係即係隨住時代嘅改變咧，就以往嚟講咧，就即係全世界咧都有呢個死人嘅執行啊。咁就去到二十世紀嘅下半月開始咧，就開始我哋會強調翻人道啊。譬如以前嘅時代咧，我記得我細個嗰陣香港咧都係有還手刑嘅，甚至還手刑嗰時咧，我都識得個即係親戚朋友啊，即係因為佢係即係還手刑咧，甚至即係因為佢係犯謀殺罪啦。咁甚至係即係喺赤柱即係試行還手刑嗰時咧，佢係邀請嗰個被害人嘅家人可以出席去參觀嘅喎。咁當然咧，以往呢種嘅所謂公義嘅原則就係、是、一命還一命啦，就用呢種嘅處理嘅方法啦。咁但係咧，就自從二十世紀之後開始咧，大家會強調一種人道嘅處理方法。咁甚至咧，就譬如話以往嚟講咧，美國咧就由即係還手刑咧，就改造即係電椅。譬如我都聽過電椅啊。咁諗咩呢就話哎電椅都殘忍啦，都唔人道啊。咁而家呢就有打毒針啊，即係呢種嘅處理嘅方法。咁槍決呢就已經比較少啊。當然呢有好多地方呢，譬如我哋話都睇到恐怖分子鍾意用仍然用斬首呢咁嘅刑罰。咁而講起呢個處理嘅方法，咁當然啦，呢、這個即係海格斯啦。咁其實海格斯本來呢，即係如果唔係因為眾議院嘅議長啊 ，Mike Rogers 保佢咧，佢可能而家已經俾人彈劾咗啦。因為咧，佢上任咧，佢只係即係國民警衛軍出身嘅，咁咧就喺軍隊入邊咧，但係咧就其實可唔攞到正規軍隊呢啲人嘅對佢嘅尊敬咧，咁就已經好難。同埋咧，佢就開始咧係即係干擾，譬如軍隊入邊軍隊譬如長期以來按資排輩啊，或者嗰啲升遷嘅制度啊，咁已經搞到咧好多啲人本來要升級嘅，咁因為佢覺得佢哋嘅膚色啊、性別啦、啊，唔俾佢哋升。然後另一方面咧，佢又會即係喺呢個即係喺呢個所謂令到佢咧就令到嗰、那個譬如陸軍參謀長一個好受歡迎或者好受尊重嘅國防部人員咧。都是憤而辭職，咁嗰陣時咧就已經有啲議員咧要針對佢，想彈劾佢啦。咁但係結果咧就 Mike Rogers 保佢，就話：，我而家宣布啦，今年嘅參議院嘅會期結束，冇得彈劾佢咯。咁但係佢而家呢一次又提出，咁當然咧呢一次嗰個兇手咧，實際上係即係當然亦都好殘忍啦，殺咗十幾人啦。咁但係都覺得佢係罪有應得。問題就係用乜嘢嘅方法？咁如果傳統嘅方法就用打毒針啊。係咧，就啱啱因為美國咧就不准注視，啱啱即係十日前啊，十幾日前咧，就九月三十號咧喺美國嘅田納西州，嗱、美國唔係每個州都執行死刑啊，但仍然咧有好多州係執行死刑。咁田納西州咧就啱啱喺九月三十號咧就執行死刑，咁有一個女嘅囚犯咧叫 Krista Pike， 咁咧就要即係注射毒針咯。你結果咧就有意外。第一針落去啦，佢仲有生命嘅氣息啊！結果打第二針啊，點知第二針之後咧，佢仍然繼續嘅生存啊！咁而家嗰個州長咧，即刻宣布話：，喂，暫停啦，或者暫停執行死刑，或者暫停用呢個毒針嘅方法，甚至查下點解佢兩下毒針都打唔死佢啦。咁所以真係會即係。

0: 美國咧都成為咗一個話題嘅，即係話哇，已經用人道嘅方法就打毒針，點知而家咧毒針咧唔夠勁定係咩事咧？竟然兩針咧呢個女囚犯都冇死。咁呢一次咧就一方面要處決啦，咁處決係咪公開咧？咁公開亦都大家會覺得唔人道啦。第二個方法咧就話咧，海格斯咧建議係用槍決噶。咁喂，美國應該好長期嘅支招嗱，當然啦，軍方係咪有自己處理嘅方法，即係同民間唔同咧？喺民間嚟講咧，就已經係冇乜州係用槍決噶啦，即係都係用即係毒針，電椅都唔用啊。咁但係佢而家咧要用槍決，仲話要直播咧，咁當然咧，我諗就算喺美國社會咧，亦都引起呢、這個社會人習慣咗，已經譬如話唔接受執行嘅死刑。咁雖然咧美國好多州仲有死刑咧，但有好多死刑咧其實都唔執行噶啦，淨係判咗死刑，但執唔執行另外一件事。但就算執行死刑咧，都好強調嗰個人道嘅因素嘅，即係話唔可以殘忍啊。咁於是咧就由以前嘅還手啊，由槍決啊，去到電椅啊，咁依家咧就用打毒針噶啦。咁打毒針咧啊，點知又會有意外發生啊？所以呢一次咧就我諗咧喺美國嘅內部咧就會產生一啲嘅即係大家會談論嘅話題啦。咁當然咧，之後咧亦都大家會重新嚟到檢討啊，究竟我哋係咪堅持人道嘅原則咧？仍然就算可以執行死刑，咁當然咧好多國家已經唔執行死刑啦，但美國有啲州仍然係有死刑嘅。咁執行死刑嚟講咧，個人道原則係要用乜嘢嘅方法執行死刑咧？究竟用譬如毒針啊、電椅啊、槍決啊、還手啊，用乜嘢咧？咁咧就我諗喺美國仲有排傾啊！
1: 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光大卫，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事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0: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0: 中午十二点。

0: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70-7373了解详情。
1: 这一句说话你会不会有些共鸣呢？
2: 即是不是我们香港人注定是要做过客呢？
1: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的嘉燕茶室，我的月阳专访，他是电影《风继续吹》的导演。导演吴晓东和制作团队花了四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3: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 去拍好它。
1: 不理你现在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

0: 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1: 暂时来讲，我出席了二十几场的 Q&A， 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有触动、我都觉得 很安慰、
0: 今个星期四朝早10:30，家宴茶室月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我们分享一下呢对于加拿大我们自己怎样自强啦，同埋用一个例子呢是作为一个讨论的情况，面对着美国同埋加拿大贸易战同埋关税等等的问题。咁 Stephen， 其实我们一开始会睇下现在加拿大的民粹主义或者喺采购啊自己个人的购买上面啊会多咗个考虑啦。咁加拿大自己本身呢都需要自强㗎，唔系话乜嘢都可以自己做，咁但喺过程里面呢能唔能够搵到一啲嘅伙伴呢系满足到加拿大自己嘅市场呢，呢一个都系经济上面呢都是非常之重要。咁除咗 C5 号法案叫做国家能源或者国家重要嘅项目之外呢，各个行业呢现在呢都係諗緊。我哋今日用雪糕做例子，竟然呢即係个可能係个蝴蝶效应呢会嚟自一个雪糕桶嗰度。咁喺第二节我哋会分享一下。Stephen 啊，其实而家嗰个情况我哋知道有好多嘅产业有好多嘅公司已经呢就係转化緊啦。你睇到呢一个嘅状态对于加拿大嚟讲本地嘅生产力啦同埋避免依赖美国有啲咩重要嘅启示呢？
2: 其实好似刚才我都讲过啦，其实我哋嘅生产业可能会因为呢件事有抬头，所以贸易战呢未必一定系一件唔好嘅事嚟㗎。佢其实呢就令到加拿大呢真系重新咁思考过，我哋究竟系出产咗啲乜嘢，所以生产咗啲乜嘢啊，有冇边啲地方我哋应该系留低喺度生产嘅呢，同埋有冇咩嘢生产能力我哋应该保留喺度呢，同埋我哋有冇喺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搵到采购嘅方法同埋开一拓新嘅市场。其实目标唔系话真系样嘢都能够自给自足 ,which is 冇可能嘅呢个情形。但系呢令到加拿大嘅经济同埋贸易呢能够建立一个即是比较有弹性同埋韧性同埋更加能够自主，更加能够面对如果将来有危机出现嘅话嘅一个机会。
1: 最近有啲新闻都比较，原来呢又係从澳洲入口牛肉呢会平过喺美国或者加拿大。咁即係会唔会持久呢又另一回事啦。不过今日会介绍一个案例呢，就係加拿大其中一间 Chapman's 嘅雪糕公司。佢哋就係因为一个雪糕桶嘅关系呢就係作出一个更加重要嗰个嘅采购链嗰个嘅改变。究竟係点样呢，转头同大家分享。一阵间呢我哋喺第二节深入探讨。
3: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4: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5: 10月12号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

0: 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真动物，在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走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Stephen， 咁啊再分析一下啦，其中一间嘅新闻，一个故事咧，其实都牵涉到美国同埋加拿大喺贸易战上面咧，都扮演一个几重要嘅 case study 一个嘅案例噶。咁或者先讲下咧，现在嗰个嘅情况啦，就喺好多不明朗嘅因素之下咧，我哋今日都冇水晶球啦，我相信冇咩人系能够掌控到下一步系点做啦。咁所以我哋要继续留意啦，美国同埋加拿大亦都包括墨西哥。加美墨協定咧就係種種嘅情況噶。不過講個一個叫地區嘅故事啦，就要介紹下。最近咧有一間響安省啊，叫做可以話係白手興家嘅雪糕公司叫 Chapman's 啊，佢哋決定咧喺呢一個貿易戰嘅時候咧，就會用一種新嘅方法咧就係採購噶。話原來追溯翻咧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喎，早於兩年前啊，佢哋已經開始咧就係想像一下自己生產雪糕裏邊啊種種嘅一啲嘅materials 啊，一啲嘅 ingredients 啊，嗰个成分里边咧，点样系可以第一可以悭钱啦，又或者第二直接咧就系支持翻咧就系加拿大嘅制作或者加拿大嘅一啲产品噶。最近亦都有一个消息在个新闻媒体上面有讲到关于他们就是转用另外一种的雪糕桶。这个的雪糕桶原来都大有来头，亦都有一个很大的 symbolic， 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今天我想跟 Steven 就是分享一下从这个的案例看到加美贸易之间那个的唇齿相依，但是去到嗌交的时候原来加拿大的人是寻求办法就是脱离这个的掣肘的。Steven 看到这个即是很白手兴家很加拿大的故事啊，咁点样反映到咧？即系宏观美国同加拿大贸易战里边啊，喺背后咧有好多人都默默耕耘咧，就系做紧唔同嘅嘢
3: 咧。系啊，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咧，加拿大其实系一个好大或者好重要嘅所谓出口呢个原材料嘅地方啊。譬如好似你话喺加拿大，基本上系一个好庞大嘅农业国家啦。咁佢哋出口小麦啊、油菜花啊、酒类或者牛肉啊，甚至木材等等嘅嘢啦。喺沙省嘅话就好多农业啊、肥料啊咁样出产啊，就系即系输送去外国不同地方嘅。咁但系啦，好多地方都系有出产原材料啦，但基本上咧有冇边啲系加工或者制成嘅工业喺加拿大咧？咁当然系有啦，但系唔系有咁多咧，定咗系咪唔系咁多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好多时美国因为基本上佢哋嘅经济同埋贸易咧系大过加拿大好多倍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制造出嚟嘅嘢咧，或者佢哋加工嘅嘢咧个成本会系平过加拿大好多啦。咁所以好多时我哋就好似懒，即系既然有咁容易同埋咁平嘅嘢啦，即系喺下边运上嚟就得啦。咁所以点解需要我哋自己做咧？咁但系突然间我哋有呢个贸易战争，咁嘅话嘅情况咧，就突然间将成个经济同埋贸易嗰个锁链咧就改变咗啦，唔同咗啦。咁所以咧，就加拿大咧应该就系开始会谂到咧，点样能够将个制造业製造業咧係回流翻嚟，同埋咧係點樣可以做一啲比較 local 嘅製造嘅方案存在啦。
2: 咁Chapman's 咧，佢哋嘅故事咧都要追溯翻咧，即系好几十年啊。当时喺安省一个嘅小镇吓，就系Chapman嘅两夫妇咧，就系开展呢一个雪糕嘅生意噶。咁接住咧就第二代啊，叫 Ashley Chapman 啦，亦

0: 都系直接咧就接任成为咧就系公司嘅行政总裁啦，亦都帮助咧呢一间公司嘅制造嘅产品咧就系卖向咧世界各地，咁啊主要都喺加拿大嘅地方噶。我最近面对呢个情况咧，佢哋从呢个物流方面咧，同埋一个制造嘅生产商系再考虑一下。咁啊，其中咧有一样就系话，加拿大嘅行人啦，亦都可能咧就系转向咧就系澳洲咧就系购买。咁另外咧亦都有其他嘅制品咧，可能咧都需要喺欧洲里边咧系入货噶。咁啊，最重要嘅关键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喺本地啊，同呢一个自己嘅生产商啊，就系雪糕桶嘅生产商咧，就系倾过。如果我哋加单嘅话，你做唔做到咧？佢意思咧就系话，我哋可能会减少咧，就喺美国入货，直接咧就喺加拿大咧就系采购。咁啊，双方咧系一拍即合，亦都可以咧就系增加到呢个产量啦，系符合到咧就系 Chapman 小学嘅发展噶。嗱，跟住佢哋都会考量到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喺加拿大有一啲嘅产品咧系要本地嘅话咧，某程度上个成本咧会上涨噶。咁啊，所以佢哋都暂时咧就系喺个嘅价钱方面咧，就系喺冻结咗一个嘅零售价啦，亦都咧可以让到咧就系呢啲嘅customers 啊，我哋呢啲消费者咧就可以继续享用啊，差唔多系同一样质素嘅产品，而唔需要咧就系付一个 Made in Canada 嘅价钱噶。咁啊，Steven 啊，其实佢哋嘅做法咧有一个嘅经济嘅术语叫做 reshoring。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咧，呢一种嘅做法其实本身喺其他嘅产业咧可能都发生，甚至乎啊其他嘅业界咧。其实都做紧呢一件事噶，咁我哋睇呢一个嘅讲法嘅时候啊，对于其他嘅产业，我哋可唔可以用翻同样嘅 formula，同一个程式，就系话啊，比如好似 Chapman 咁讲啦，我哋换一啲零件去第二度做，又或者换一啲嘅成分去第二度做啦，讲就好似好容易啊，呢个经济学啊或者市场学嘅角度，咁但系里边都牵涉到一个好复杂嘅想法嘅。
1: 系啊，头先好似你提过，你话将个供应商系多元化呢样嘢，当然要做啦。好似话行人除咗喺美国话买上嚟，我去澳洲嗰边买上嚟。但系如果你提到系要制造业回流或者系制造业本土化呢个问题咧，其实咧有好多挑战存在嘅，例如好似人工啊，或者土地，甚至系能源方面啊、税啊、税制，仲有系监管嘅问题，同埋运输嘅问题啦。另外仲有就系。啲资金喺边度嚟咧？技术人员我哋够唔够咧？仲有咧个市场，就算我哋做咗呢样嘢出嚟，系咪净系卖俾本土咧？又有冇可能将佢卖出去咧？将个市场加大咗，然后嗰间工厂先至有机会能够生存。所以呢样嘢咧，其实都要即系好小心咁考虑同埋计划，然后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另外，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政治方面嘅稳定啊。呢样嘢其实咧，即系一个即系好似话睇唔到未来会发生嘅事情啊。因为通常嗱，如果你要投资起一间工厂嚟到即系制造某一种物资啊，你系咪要起码10年或者20年嘅投资啊？有啲人甚至用1000几百万咁嚟到投资落去，你系要有10年先至可以回本嘅，好多时。咁嘅话咧，如果你嘅政治系唔动荡啊，好似嚟紧我哋10月有嗰个公投啦，甚至你话如果突然间有关税出现，本来由10% 加到20几%，再税去到50几%，或者突然间又冇咗，咁嘅话呢啲系属于一种系即系好唔稳定同埋唔能够确定性嘅嘢咧，对于投资嚟讲咧系非常一个弊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咧有几样即系挑战咧，你都要合埋一齐，然之后我哋先至可以讲话将个制造业带翻嚟，同埋令到佢本土化嘅。
0: 你讲得好啱，喺个投资嘅大氛围嗰个环境里边咧，就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嚟噶。而家讲紧咧，就我哋有一个叫做情意啦，喺特朗普上任嘅时候都足足有1.5年有多。对于个关税嘅讲法啦，同埋我哋本土嘅情绪都系非常之激烈。咁曾经都有 Buy Local 呢一个嘅行动啦，亦都有 Buy Made in Canada，亦都有人咧就系出嚟讲话 Made in Canada 同 Products of Canada 其实有一个特定嘅分别。不过咧，呢一个民粹嘅主义咧。依然系高涨啊！咁啊，讲下一个嘅双口出品嘅比例啊，而家讲紧咧呢一个嘅数字，就系喺Buy Canadian 啊嗰个嘅文章里边咧，其实有讲到美国啊加拿大出口商品咧系比2024年咧下降咗5.8%，而家相比咧2025年啦，咁啊出口比例咧由76%去到71%，咁但系71%咧依然咧一个好高嘅比例嚟噶。加拿大统计局就系话估计咧系呢一个嘅商品嘅贸易咧就系达至咧系5000亿咁多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咁啊唇齿相依啦，都唔系话脱离就脱离啦，咁啊每一个嘅行业咧。

0: 都要寻求啲嘅办法，或者去到第三节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引用一啲嘅例子啊。其实加拿大有不少嘅业界咧，已经系做紧咁样嘅改动噶啦。咁啊，至于系咪话纯粹系情绪啊呢个民粹嘅主义咧，咁啊不得而知啦。咁但系起码我哋可以有一个嘅比较噶。另外一方面咧，根據 Chapman 一個嘅故事咧，亦都可以睇到啊，即係將來啊，究竟呢、這、一個如果要轉去啊加拿大啊呢一、這個嘅採購嘅時候咧，會付出啲乜嘢嘅代價？而呢個代價會唔會咧最終轉嫁翻俾消費者咧？呢、這個都係經濟學裏邊咧就係經常會講到嘅。去到第三節，我哋繼續同 Stephen 咧就係深入探討，轉頭再見。
1: 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2: 哇！边度咁抵啊？
1: 越南宫啦，十月八号起 ，Marlboro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四点到九点，每位29.99。
2: 咦？咁食眼呢？
1: 午市11点到三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3: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4: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3: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嘅评论员系有 Stephen， 我哋讲下咧就美国关税影响到加拿大，其实亦都并非咧就系叫做点样俾人揿住嚟供啊。加拿大都有啲反抗啦，咁自己业界咧即系做生意嘅角度咧，咁啊政治好紧要啦，啊稳定性好紧要啦。好似 Stephen 咧第二节所讲，未来嘅长远投资咧都需要咧有外围嘅因素，系明白到有个稳定性，咁大家先够胆咧就系继续响呢一度系投资做生意噶。咁所以有啲嘅铺头，你头先第二节介绍过 Chapman's Ice Cream 系属于加拿大嘅数一数二一个嘅雪糕品牌啦。佢哋都喺采购方面咧就系慢慢脱离咗咧系美国噶，咁啊亦都有一啲一拍即合嘅讲法。咁啊当然啦，唔系间间公司咧都系话转就转噶。头先我喺第二节咧，我哋都提过啦，喺呢个贸易嘅不稳定嘅情况之下咧，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有一啲嘅数据噶。而家讲紧制造业啊，有49.7%咧就预期系美国关税未来嘅一年啊造成咧业务嘅负面嘅影响。运输行业咧，亦都有47%咧，就认为有咁嘅可能。批发业咧，亦都有45%嘅受访者咧，就系觉得咧呢一个不稳定性咧会影响好大。咁啊，Stephen 啊，其实我哋即系讲翻加拿大呢一个嘅例子啦，点样去搬翻嚟加拿大咧？头先提过即系好几个嘅因素啦。我谂最紧要就系话呢一种嘅稳定性同埋个金钱嘅投资，会唔会就系得到其他嘅stakeholders 咧就系支持咧？例如话我哋要搵銀行去貸款又好，又或者獲得本地嘅批發商持續支持啦。我哋要明白嗰個嘅物流整體去到超級市場去散貨嘅時候，係仍然有個市場嘅接得住呢一啲嘅貨咧。其實呢一幾方面都會成為整個叫 business strategy 嗰個策略嘅考量嚟㗎，係咪？
6: 係啊，其實講嚟講去咧，你話要製造業回流啊，即係製造業本土化，講嚟講去都幾樣嘢嘅。第一，你要令到嗰個 suppliers 即係採購方面咧，同埋出口即係個 market 嗰方面咧，就市場方面咧要多元化咧，咁唔好成日都淨係睇住美國一個市場。雖然而家嚟講美國個市場都仲係好大，但係咧即係我哋唔應該話成日都將佢完全依賴曬一個國家嘅，應該係多元化，應該係睇下亞洲、睇下歐洲或者澳洲啊，其他嗰啲地方係可唔可以能夠做到唔同嘅貿易嗰方面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個基本上，我覺得個心態好重要嘅，就係、是、加拿大咧唔應該長期都依賴住一個國家嘅話咧，突然間有啲咩情形出現，好似而家個關税嘅情形，或者你個政治係唔穩定嘅情形嘅話咧，咁你就唔知道點樣做啦。好似因為你所有嘅依賴啊，或者你因為近時我哋啊攞嗰啲啊咁又快又平，就可靠嘅係從美國攞上嚟嘅。咁但係突然間冇咗呢樣嘢，或者而家加咗關税之後咧，唔係咁平咯。因為如果你加埋關税落去之後咧，同埋喺第啲地方即係order 翻嚟嘅嘢咧，差唔多價錢。咁嘅情況嘅話，你先至 要转或者要变嘅话呢，咁可能即係好似係拿手唔定势咁样啦。

0: 咁所以咧，应该有呢个心理准备，或者系应该自己喺国家里边咧有呢个准备，能够如果有一日真系有咩情形出现咧，我可以好快咁将呢啲制造咧赖翻嚟自己嘅国家嚟去做。咁嘅话，我觉得先至系漫长之长。
1: 英文有一句说话，即系 future proof 啊，即系未来吓，可以能够多个因素嘅考虑之下，可能有好几个计划咧，令到呢一间企业咧可以持续发展噶。我讲少少数据啦，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啊，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啦，亦都系最近做咗个调查噶。咁啊，暑假嘅时候，至到2025年底咧，佢哋系揾翻一啲嘅数据，大约1/3受访嘅中小型企业咧，已经将全部或者系部分啊转嚟美国供应商又或者系客户噶啦。似乎呢一个嘅潮流咧制造紧，另外17%正在咧进行咧相关嘅调整，而央行亦都指出啦，企业去寻求更多咧就系非美国供应商咧出口市场，咁可能央行嘅喺个嘅叫做举债方面咧，可能都系一个额外嘅因素啦，未必系主要嘅因素啦，咁啊即系其实。讲到最尾都系讲个稳定性嘅啫。咁啊 ，Stephen 其实因为 Chapman's 呢一个雪糕公司咧，我亦都揾咗少少资料。原来加拿大有不少嘅企业咧，其实都一直做紧呢一种 reshoring， 或者佢哋叫做喺个策略上咧，就系避免啊系依赖某一个嘅国家嘅供应噶。例如话大嘅上市公司啊，粒罗啦，Canadian Tire 啦，我哋明白嘅，做好多肠啊、火腿啊、加工制品嘅 Maple Leaf Foods 啊，亦都有可能相信好多朋友都中意嘅 Dollarama 啦。同埋咧，我哋一个叫做著名嘅服装品牌 Lululemon 嘅，你睇到呢几个例子啊 ，Stephen 有冇啲啊特别系即系 stand out 嘅例子？你觉得即系可以分享一下佢呢啲公司佢哋做紧啲乜嘢咧？
0: 啊，譬如好似你话粒罗啦，就而家其实我哋好多时话我哋去 supermarket 买 TNT 都系粒罗一部分咧，佢哋其实已经系喺呢几年嚟讲咧，就增加咗佢哋个供应商啊，由本来十几间已经去到成30多间。咁嘅话，啲供应商咧唔系全部系美国，尤其是如果我哋去 TNT 嗰阵时，见到好多地方系运嗰啲咁嘅食物嚟咗，就系甚至系 produce 啊、菜蔬啊或者生果都系由是由飞机在外地或者是船公司在外地运来的，而未必一定是全部在美国上来的。咁呢样嘢佢哋已经是好似话将嗰个供应链呢就多元化咗啦。Maple Leaf 是主要是卖猪肉嘅制品啦，咁呢佢哋基本上喺个贸易战里面呢是有个风险存在嘅，就係、是、譬如好似佢哋嗰个猪肉嘅饲料方面啦，或者你个制造方面嘅成本都会增加咗啦，但係基本上佢哋嗰个所谓 Made in Canada 呢样嘢呢旧阵时就是好似只不过喺包装上面一个产地嘅标签咧，但系而家嚟讲咧，好多时就系、是、如果你去买嗰样嘢嗰时候，你就会睇下有冇 Made in Canada 先至买。好似前几日我去 supermarket 买嘢，我都系嘅。如果 produce in USA 咧，我都系有第二个谂法，可唔可以揾到一样系 Made in Canada 嘅嘢嚟到取代佢咁样咧？好似你话 Lululemon 啊、Canada Goose 啊呢啲基本上系加拿大公司，但系佢哋本身咧就系一个全世界嘅品牌嚟讲。Lululemon 比较特别少少咧，就系因为佢虽然好多货品都系亚洲做，但系佢个主要市场都喺美国嘅，咁所以变咗佢哋转型嗰时候咧，最初系会有啲问题存在啦。Canada Goose 本身咧，佢自己咧基本上应该能够保留到系加拿大制造呢个咁嘅情形出现啦，咁所以变咗佢哋嘅影响咧就反为唔系。太大啦，咁所以即系每一间唔同嘅公司，加拿大制造公司都有佢自己一套方法嚟到开始慢慢转型，而即系希望唔能够全部依赖住一个国家嚟供应，或者甚至系市场方面都系咁讲。
1: 咁啊，头先讲嘅即系几间即系大型嘅企业啊，甚至乎系上市公司啦，其实佢哋有一定嘅谂法啦。咁啊，当然啦，要去为咗股东嘅着想啦，要 maximize 佢哋嘅 profit 啦。咁啊，同时间咧亦都考虑到现在嘅 geopolitics 啊，地缘嘅政治啊，同埋咧就其他情绪啊、民粹嘅主义咧，都会咧有一啲嘅考量噶。咁啊，当然啦，佢哋做生意咧都系以生意嘅角度为主啦。咁但系某程度上啦，其实加拿大政府咧对于今次嘅贸易战咧啊，早一段时间。其实总理卡尼咧，亦都系公布咗一啲嘅支援嘅方案噶，而唔系净话一刀切制枪头向外。咁但系咧，对于里边加拿大嘅企业咧，就不闻不问。咁啊 ，Stephen 其实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啊？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其实喺个关税同埋呢个贸易战嘅问题上边，对于本地嘅企业啊，有啲咩嘅帮助咧，同埋支持咧？
0: 其实联邦政府咧有一个系 tariff fighting 嘅 grant 咧，基本上咧就如果你入去，佢叫做 trade impact program。咁嗰方面呢佢大概而家撥咗50亿就係加币呢就係嚟要帮助唔同嘅企业呢嚟到即係使到关税呢个影响尽量减少㗎。咁基本上係从借钱啊或者 credit

0: 啊，或者融资啊，甚至你话喺员工方面嘅支持啊，嚟到有帮助嘅。咁咧，其实呢个 grant 咧，应该虽然唔系好多企业知道，但系大部分加拿大嗰啲大公司咧，都已经系即系有对呢个 grant 有申请系存在噶啦。
1: 剩返少少時間啦，兩分鐘到。Stephen 其實即係整件事我哋都話要投入嘅社會啦，作為華人啦，對於呢就係、是、關稅可能會話啊，好似聯邦嘅層面離開我好遠嘅一個地方嚟㗎。咁但係成件事最終呢就係、是、入嚟下流嗰、那個即係、就是、下游嘅時候，佢哋去到零售呢一個位置或者你買嘢嘅時候呢就會嗡嗡聲啦，因為點解呢就啲嘢貴曬啦，收入又唔高啦，通脹啦 ,cost of living 啊等等。我哋華人應該值得關注啲咩，同埋點樣喺我哋自己普羅大眾嘅角度裏面做一啲倡議嘅工作，甚至乎可能喺購買嘅時候多一種嘅思考呢。
0: 咁呢個關稅方面嘢呢，就對於普通一個家庭嚟講，當然會受影響啦，甚至你話而家最直接嘅影響就係好多啲物價都不斷咁上升啦。甚至你話房屋啊、利率方面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存在㗎啦。咁但係呢樣嘢嚟講呢，就雖然可能會即係喺就業呢方面呢，有啲人係會冇咗個工作嘅失業工作，但係亦都唔好忘記，如果我哋能夠encourage 個製造業係更加蓬勃嘅話呢，咁可能會有新嘅工作出現㗎啦。譬如你一間新嘅工廠需要多啲技術人員啊、工程師啊、物流㗎、啊、甚至你話維修方面、包裝方面嘅工作呢，亦都會係即係會多咗好多出嚟。所以其實喺製造業方面呢，係一個機會嚟講啊，未必一定係完全唔好㗎。
1: 因为呢就是贸易战啦、关税呢一个问题，美国同加拿大呢而家都可以话是非常之企得硬的，但是期望呢双方都会找到一些共识。不过呢在整体的发展里面呢，我们都明白细如一间 Chapman's 的 Ice Cream， 他们都会做一些改变的策略，勿忘初心。但我们中国人讲一句，穷则变，变则通，一定呢找到出路的。或者呢我们将来看看其他的业界会不会呢是继续有一个的转变，是将个依赖美国这个的想法呢是慢慢加强，而从而呢就支持本土我们加拿大的产品。今天唔该晒 Stephen 同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下次经济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事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5: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4: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6: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午安，10月12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推动在市中心重新建立警署的计划再遇到财政障碍。卡加利警务委员会向传媒证实，警方提交未来四年的预算建议并未包括兴建市中心警署的经费。市长在上星期五向传媒回应他感到失望，但强调会

0: 目前正调查三个不同地点合共四只灰熊死亡的案件，其中一只灰熊被发现遭枪杀之后，四只熊掌更加被割走。当局话，9月13号有人在爱文顿西北区 Swan Hills 以北约20公里的公路旁边发现一只遭枪杀的灰熊。第二日，当局在 Little Smoky 以及 Fox Creek 之间的偏远地区发现另一只灰熊尸体，四只的熊掌全部被割去。另外，早于今年6月，卡加里西北部约95公里的新竹地区亦有两只灰熊被发现遭到非法枪杀。今日是感恩节，卡加里市政府多项公共服务调整营运时间，其中轻铁红线船屋站至 Heritage 站之间因为维修工程暂停服务，改由接驳巴士承载乘客，预计听日星期二恢复正常。泊车方面，唐人街和园地下停车场免费开放，市内使用 Park Plus 系统的路边泊车位亦同样免费，但是动物园、牛仔节公园等其他停车场仍维持正常收费。卡加里公共交通今日就按照星期日班次行走，包括巴士、轻铁和按需要服务的巴士。市政府提醒市民以及乘客预留额外的交通时间，并留意车站公告。卡加里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近亲繁殖导致基因多样性下降，可能是进一步威胁紧亚省和卑斯省的驯鹿族群，当中卑斯省南部部分濒危群组的情况尤其严重。研究由卡加里大学兽医学院博士生 Charlotte Bourbon 联同卑斯省政府进行，历时一年，透过基因组织的分析，研究洛基山脉附近45个族群合共759只驯鹿的基因特征。研究发现卑斯省南部多个驯鹿族群存在高度近亲繁殖问题，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和改变，部分驯鹿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族群规模缩小，增加近亲繁殖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近亲繁殖不但降低基因多样性，亦可能影响驯鹿的繁殖能力、体型和冬季的脂肪储备，削弱了它们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947 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梁俊文报道一节新闻专辑。今日是感恩节，亦都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会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公布各大公共交通工具的安排，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今日会

以假日时间表服务，亦都只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失物认领中心都暂停服务，部分社区中心都未休息。而部分的商店和部分的商场都会有休息的时间，请所有听众可以查阅相关的商店或者是商场的日子。而总理卡尼都就感恩节发声明，他重提到今年的感恩节意义非凡，世界已经改变，本国经济安全和主权都面临威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他提到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邻里正是力量的展现。他指每个人去回馈社区，努力为家人创造更美好未来，亦都是其中一种的展现。而他认为这些成就远远超越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达到的成就。他又提到在加拿大各省份和地区都拥有不同历史、传统和视觉。而加拿大建国的理念是团结，但不是意味着要全部都一样，而是存在差异都是其中一种的优势，亦都不是一个需要去管控的风险。而这些价值观正正是加拿大的基石。二埠一栋的公寓大楼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三人受伤。消防表示火警在星期日的凌晨三点半发生，位置是位于 Anna Street 的一栋公寓大楼。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火势最初是由公寓大楼的露台开始起火，并且之后火势蔓延到建筑物的屋顶结构。由于正值长周末假期，在公寓大楼里面办事因为不少住户都外出度假，事发时并不在家。消防救出三名伤者，送院治理，情况稳定。而消防在火警发生六个钟之后仍然努力控制火势，在大楼里面的居民就被疏散到附近一个社区中心。混乱都早前受火警影响，导致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当局暂时仍然调查起火的原因。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星期六一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在2022年上届市选第三日的提前投票人数的两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而市府都讲到，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上届市选的提前投票总人数。而选民都反映去投票站投票非常之方便。今届温哥华市府的提前投票仲有最后一日，在听日的星期二，亦都是时间在朝早8点至夜晚8点。至于今个星期六10月17号，就是全个卑诗省所有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星期日一次的警务行动当中开枪击中一人，行动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审视行动。案发在10月11号昨日的上午10点15分，本拿比皇家骑警接报在倾垂一处住宅发生骚乱，警员到场后指一名男子持利器靠近他们，一名警员见状开枪，并而开枪是击中这名男子，男子受伤送院。卑诗独立调查办公室指已经接获本拿比皇家骑警通报，去审视警方在行动中的表现。卑诗保守党临时党领导两恩提出制定卑诗渡轮服务宪章，争取卑诗省获得联邦渡轮服务拨款，并在主要的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杜朗恩提出的卑诗渡轮服务宪章就住服务可靠性、准时和运载能力、收费合理程度和客户服务订立明确目标。宪章会要求卑诗渡轮管理层为达标的情况负责，精简董事会架构，给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而不是行政开支。而保守党指可能会同联邦政府磋商，争取在拨款当中获得应份的份额。杜朗恩又提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 WiFi 服务，计划会透过具竞争性的私人企业采购程序，采用现代卫星或者流动通讯技术提供服务，订立明确的服务表现标准，强调不会因此去增加渡轮票价或者纳税人的负担。素里消防表示，位于素里108 Avenue 靠近135街的一个商业大楼在昨日都发生火警，
而消防表示火警是发生在星期日的

0: 基础设施同埋平民。而加拿大会继续同盟友合作支持乌克兰，并且尽可能增加对美国嘅石油同柴油出口。而喺同泽连斯基通话嘅时候，卡尼就重申加拿大支持乌克兰。两国领袖一致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嘅能源基础设施。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美国同俄罗斯达成嘅柴油供应协议。卡尼批评呢一项协议同盟友致力维护欧洲和平嘅努力背道而驰，而且会增加俄罗斯嘅收入，变相系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嘅战争。
1: 联邦贸易道长西杜会率领300人嘅代表团前往印度，由蔡慧娴报道。
0: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个星期出访印度，同行的包括来自加拿大各地接近300名企业和出口商代表。自由党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将对非美国出口增加一倍，又计划将同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在到2030年的时候增加一倍，去到每年700亿元。西杜说计划在印度期间推进两国贸易谈判。加拿大和印度寻求在今年之内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会在12月中访问加拿大。
1: 本国驻法国大使表示两国将会有新安排，由蔡慧娴报道。
0: 在另一方面，法国驻加拿大新大使法尔诺德弗罗蒙表示，法国的人民极度关注和担心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战争对整个欧洲的自由的影响。他又说欧洲对于加拿大坚定支持乌克兰深表感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是支持，但是坚持对等原则。由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今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又指出，乌方已经以实际行动展现里约诚意，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被问到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都涉及其他能源设施，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有可通报的消息会及时发布。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由蔡慧娴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霍尔以及伍德福德夺得，以表扬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两人所研究的模型是一个核心组织组成部分，包括了家庭会通过预期来决策如何储蓄，企业亦都会通过预期来到为产品定价。当政府和中央银行传达他们的经济政策计划的时候，就能够影响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并且引导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名的婆婆被52岁女佣涉嫌谋杀，女佣被捕。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

0: 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的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在短时间内20多次施袭，包括踩腹部，昨日失去知觉送院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由崔慧欣报道。
8: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说，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9: 被捕人呢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他呢是在这段短时间里面呢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住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是用过脚呢去移动过死者的，踩住佢腹部呢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呢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呢当时被捕人呢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呢亦都係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係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啦。
8: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9: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呢，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啦，长期会有一些的摩擦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啦，可能咁就导致呢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呢据我哋了解呢亦都係有呢定期呢去探访呢一个死者嘅。
8: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约150尺嘅公屋单位，丈夫喺大约30年前离世，并冇子女，佢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佢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开始照顾死者。
1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陈晓君报道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和市民感受。
11: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1分钟通过通道，大约7点就抵达新。

0: 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同查验就可以过关。唔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1: 好方便，好快捷咯。
2: 系啊，三十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要去嗰、个叫上水咧。以前过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
3: 啦。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啊方便好多。
0: 有南下嘅人士就话，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4: 几先进嘛、啊？一过就两关，哇，真系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嘅强大真系
5: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呢，上咗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
0: 口岸同时为跨境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跨境车司机放低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五方查验。司机话过程大致顺畅。
6: 初初有啲慢，全面排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7: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往来咯。
0: 合作查验嘅通关新模式，加上新大楼嘅特色设计，令到皇岗嘅过关人流增加。又系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嘅食肆负责人话，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比起之前多7-8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9: 行一点。

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角色不斋的一幅名为《雪中美人图属山人赞手绘美人图》，在东京一场拍卖会上面以超过6亿2000万日元，接合超过560万加元的高价成交，是不斋作品至今以来最高的成交价。作品在他50几岁那时创作，这幅画长大约98公分，阔大约34公分，描绘一位花魁攞住把遮企在雪地的姿态，并附有江户时代后期狂歌作者属山人一首诗，得标者是贩卖家居用品等零售商而得利。角色不斋本名是时太郎，他多才多艺，作品涉猎版画、水墨、染画、图书插画等等，其中以浮世绘、富岳36景和出版幅度达到64年的不斋漫画最具代表性。不斋是1760年出生于江户，即是现在的东京一个平民家庭，后来就由幕府磨镜师中岛依世收养，他的童年就在中岛的家成长，自6岁以来就喜欢描绘各种事物。不斋青少年时期改名铁藏，进入租书铺入面做信使，期间学习大量笔画繁复的汉字，打好良好学问的基础。14岁嗰阵就进入版画印刷社担任学徒，19岁就已经成为卓越的雕师。在1778年，不斋由印刷社辞职，改拜入绘师成串春章门下习艺。成串春章是以绘画歌舞伎演员的浮世绘闻名绘师，门生都是以春字为画号，知名弟子有春好、春英、春潮等等，形成圣川派。不斋在拜入圣川门下一年左右就以春朗为名出道。在1794年，不斋离开圣川派，一年之后就承袭表屋派，画号是中里，一度自称是不斋中里。他发表作品为生，一直去到1798年就自立门户，进入独立创作时期，画号改为

0: 不斋神证。去到1805年，46岁嘅不斋喺画号之前增添咗画姓角色，正式自称角色不斋。喺不斋时期，佢专注读本插画，读本则系长篇小说。呢段期间，不斋画咗接近200册读本插画，统计张数高达1400幅，确立不斋长久不衰嘅人气基础。在1849年，不斋在浅草寺一个寺院的临时居所逝世，终年88岁。在2000年，美国杂志生活将角色不斋列入100位世界千禧名人，赞扬他一生都力求进步，想办法令自己的画作更加完美。
1: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过去这个礼拜呢，在英国住了45年的我的三哥回来香港，和他女朋友在度度假一个礼拜。我同呢个哥哥有一啲好温馨嘅开心嘅时光。呢、这个哥哥咧系我好欣赏佢嘅，佢三哥系一位好踏实、好落实、好实用，唔讲大道理，系一个所谓好 DIY， 即系 do it yourself 嘅人嚟嘅。佢英国咧，佢间屋有一个超过10000尺嘅后花园咧，系佢一个人打理嘅。佢而家屋咧，仲要佢一个人同埋一个技工啦吓，揼出嚟嘅。佢係一個見到模型就識砌，見到間房唔啱佢重新裝去裝修，同埋好鍾意 gardening， 好鍾意後花園，好鍾意種樹呀、栽種呀、種菜呀、耕田呀嘅非常儲家男人嘅一個人嚟嘅。亦都完全冇任何不良嗜好。佢唯一鍾意就係飲酒，但又唔會沉溺㗎喎，仲要佢自己識釀酒嘅，識釀紅酒，識釀啤酒。佢屋企客嘅地牢呢就係、是、釀酒嘅，係一個佢本身而係一個醫生嚟嘅，真係一個多才多藝嘅人。我曾經以為呢一般女人都會好鍾意我三哥。咁我三哥喺大學嘅時候就遇到佢女朋友，咁之後就結婚。佢一直以為係一個好幸福嘅婚姻生活，仲生了3個仔女啦。結果結咗婚20多年之後，這個英國嘅女子老婆啦，有一日同我三哥講：我哋離婚，因為我已經愛上咗另一個男人。而這個太太俾出嘅理由就係覺得個婚姻好悶。首先佢為呢個婚姻付出咗好多，因為當年呢個女子係讀緊佢嘅博士學位，同時因為佢懷孕，所以就決定終止佢嘅博士課程，然後做媽媽，然後結局連續再生多2個，咁就係咁做咗一個媽媽嘅生活。而後來佢覺得越嚟越悶，終於有一刻佢愛上咗另一個英國男子嚇。當時對三哥打擊好大。同時令我有一個好感觸嘅地方就係、是、我哋真係唔需要羨慕任何人，人與人亦都好難比較，因為每個人有自己嗰條路，最緊要係揾翻屬於自己嗰條路。百貨養百客，每個人都有佢特色，都有佢自己適合佢自己嘅人或者人事物啦。咁所以能夠揾到適合自己嗰條人生嘅路咧，係非常之幸福嘅。譬如我自己咧，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咧，喺陰差陽錯經歷好多唔同嘅衝擊轉折之後咧，而家做到我諗係我最適合我嘅一條人生路。你咧試下依家俾自己靜一靜啦，放鬆坐直，眯埋眼，問下自己：你而家做緊嘅嘢係咪真係好適合你自己？係咪真係發揮緊你自己咧？我點樣去連結翻我自己？

0: 己的天分呢？我怎样连结回我对生命的激情的热情呢？我怎样由每日一小步开始，不一定要是我的 career 我找到钱，至少可以是义务的工作，可以参加不同的一些志愿团体，无论个对象是可能是猫狗啊、小动物啊，或者是宗教信仰啊，或者是任何你喜欢有使命感有激情的东西。当我们能够连结回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热情，亦都有动力。祝福大家。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1条至第9条嘅公投议题。

0: 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1: 今日呢一集风言风语嘅主题咧系畅游世界。嗱，我份人啊，最怕坐长途机噶啦，有严重嘅 jet lag 问题啊，咁所以咧去旅行呢一家嘢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件好开心但又痛苦嘅事。不过音乐就唔同啦，音乐咧系免费嘅时光机，你唔使坐13个钟嘅飞机，你唔使过海关，你唔使担心咧行李好重噶，只要揿一个掣，你就可以瞬间转移到去世界任何嘅一个角落。每一首歌都系一个地方嘅故仔，而每一个地方咧都系一段人生嘅缩影。无论你而家身处何地，今日呢一个旅程，你应该揾到属于你嘅共鸣啊！我哋嘅行程梗系从香港出发啦。

大嘅朋友，你哋离开咗香港几耐呢？你记唔记得天后站啊？仲记唔记得百德新街啊？又记唔记得时代广场啊？嗰啲地方可能已经变咗好多㗎啦。但係喺你嘅记忆入面，佢哋永远都系嗰个样。因为呢啲地方唔只系地点，佢哋都系你嘅青春坐标。Twins 嘅下一站天后啊，天后呢两个字呢喺呢一首歌入面呢有两层意思嘅。第一层啦，就系指乐坛嘅天后啊，即系一个女歌手嘅最高成就。第二层呢就系指香港港铁嘅天后站。呢一首歌写出咗一个少女面对梦想同爱情之间嘅抉择嘅。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好啦。咁你想做一个成功嘅事业女性啊，定係想做一个幸福嘅老婆呢？

可以用睇得到嘅歌曲去形容麦洁文嘅莱茵河之恋嘅。嗱，我冇去过莱茵河嘅，啊，但系辉哥顾嘉辉嘅编曲啦，同埋郑国江老师嘅歌词，根本就系一张直航机票啊，如诗如画咁啊，将莱茵河嘅美丽呈现喺你眼前嘅。嗱，莱茵河咧就系欧洲最具历史意义嘅河流之一啦，咁啊流经瑞士啊、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好多民间传说啦，同埋神话都系诞生咧喺呢一度噶。咁当年啦，辉哥去欧洲旅行，咁当地嘅湖光山色啦、古堡同河流咧，俾佢极大嘅思想冲击同埋音乐灵感，咁啊写出一首带有华尔兹嘅旋律、充满浪漫异国情调嘅流行曲啊。

0: 位旅客第三站摩洛哥。Bertie Higgins 的 Casablanca 1982年推出的这首歌，很多人以为是电影《北非谍影》的主题歌曲，但其实不是的。这首歌是 Bertie Higgins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为他女朋友写的。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是1982年，《北非谍影》是我和女朋友很爱的电影，而这部爱情片令我们如痴如醉，凭着对电影的感觉，我为女朋友写了这首歌。结果呢，咦，他女朋友听完这首歌非常感动，还答应了他的求婚，成为了他的老婆。你说一首歌的力量有多大，他不止感动人，还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1: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807373了解详情。

以前咧睇啲广告啊、电影啊，我约出朋友咧喺巴黎饮下午茶，系作状噶啦，但又好鬼有型啊！嗬，虽然有啲串嘅，人大咗啦，啊唔少朋友啊各散东西，依家咧间唔中真系会约朋友喺台北 T， 或者咧喺京都食串烧噶。咁喺外地同朋友见面咧系特别珍惜嘅。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啊，就系临食啦，同一位朋友相约咧就喺东京二丁目嘅一间唱片店见面。林夕喺唱片店度等咗三粒钟，街上人来人往，但系嗰个人始终冇出现嘅。林夕好难过，就将当晚嘅感受咧写成呢一首歌。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果你身在异乡听到呢一句，哦哦，又真系几唏嘘啊！

繼續咧係日本之旅嘅。嗱，我哋係嚟到富士山啦。啊，有啲人啊唔明啊，陳奕迅嘅富士山下啊，明明風景咁靚，點解係一首咁唏噓嘅歌咧？嗱，呢一首歌原本嘅歌名咧係叫《悲哀無用》，哇，嚇，知佢咩料啦，唔方好嘢啦。咁後嚟咧改咗一個比較詩意嘅名，就係、是、富士山下啦。林夕嘅話，呢一首歌嘅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佢嘅《富士山愛情論》。你喜歡一個人啊，就好似咧喜歡富士山，你可以遠睇，但唔可以搬走佢。你點可能係移動到一座山呢？其實愛情都係一樣，所以富士山下提醒你要學懂放手。

0: Workforce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回来。上次爹地旅行买过回来，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吃啊。
1: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撒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咁多得咧林振強透過呢一首歌講咗一對真實情侶嘅悲劇故事嘅。咁喺南斯拉夫內戰期間咧，塞爾維亞軍隊圍攻撒拉熱窩，一對年輕戀人，一個塞爾維亞裔嘅男仔同一個波斯尼亞裔嘅女仔，咁想逃離呢一個城市，但係當佢哋走到橋上嘅時候咧，被軍隊射殺。呢件事後嚟被拍成紀錄片啦，《撒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叶啊，轰动全世界。林振强咧就系根据呢一个真实故仔写咗呢一首歌啦。林振强阿姐诶，呢一对战场上嘅爱侣写出战争嘅祸害。嗱，以前我哋系觉得世界和平好似系必然嘅，但系近年咧啊，周围战火连连，先知道拥有幸福要好好珍惜。

依家电子化嘅年代，乜嘢字咧都系打噶啦啊！所以收到听众嘅亲笔来信咧，系一件好窝心嘅事嘅。动力火车嘅忠孝东路走狗片咧，创作灵感咧都系嚟自一封歌迷嘅来信嘅。嗱，嗰位歌迷咧写信俾动力火车，咁话佢同女朋友分手之后咧，成日系不由自主咁走到去台北嘅忠孝东路行完一次又一次，因为每一间铺头、每一条巷都有佢哋嘅回忆噶。咁填词人乌玉康咧睇完封信之后好感动，咁啊写咗呢一首歌。啊，你知唔知咧？佢原本咧系想写走七片或者走十片嘅，但因为九字咧喺中文发音入面咧比较顺口，所以最后啊拣咗走九片。诶，你话连走几多片啊，都系要谂过度过。写歌真系一门好高嘅学问咧。

0: 又是一首很感动的歌曲啊！地点是发生在阿根廷的 Madonna 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的，讲的就是阿根廷前第一夫人贝隆夫人的真实故事的。她是出身贫困，年少离开了家成为演员的，后来嫁给阿根廷的总统，毕生就是为劳工权益和女性的权利奔走的，但是在33岁就因为癌症走了的。这首歌就是贝隆夫人在总统府的露台向阿根廷人民发表最后演说的时候所唱的，他说阿根廷必为我哭泣，我的心愿就是跟你们同在。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挂住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号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3: 风言风语周国锋。

創作背景好特別嘅。咁許冠文咧當年啊周遊列國，咁去到巴黎咧見到鐵塔，突然之間咧好感觸，寫咗一首英文詩啊。佢翻到香港之後咧，將首詩啊交俾填詞人鄧偉雄啊翻譯成中文。咁細佬許冠傑就幫佢譜曲，咁然後咧喺雙聲報喜嘅節目當中咧係唱出嚟嘅。呢一首歌被譽為香港第一首現代廣東歌，因為咧佢打破咗當時廣東歌咧係低俗嘅偏見，證明咗廣東歌都可以好有內涵、好詩意嘅。

我哋继续逗留喺欧洲啊，望住巴黎铁塔，听住阿 Sam 许冠杰嘅铁塔灵魂，1972年推出啦呢一首歌。

风言风语的旅程来到第十二站旧金山。Scott McKenzie 的 San Francisco， 歌词提及 If you a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为什么要在头上戴花呢？其实呢，当时旧金山就是美国嬉皮文化的发源地和聚集地，而嬉皮士经常被称为花世代。他们是主张和平、爱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年轻人佩戴鲜花就是代表著以非暴力、柔和的姿态对抗当时残酷的越战和动荡的社会。好啦，我哋个旅行团嚟到尾声啊，一首翻屋企嘅歌呢就最适合不过啦。嗱，无论你从边度嚟，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心里边总有一条乡村路带你翻屋企㗎。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0: 下降8%，更远低于2020年嘅时候75%嘅纪录。生活成本、社会联系同埋慈善参与亦有所下降。本台专访卡加里基金会副总裁 Taylor Berry， 佢指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正逐步影响市民嘅整体生活感受。
1: We think we're seeing is just that kind of compounding effect of very expensive to live. And I think that's universal, not just unique to Calgary, but groceries are costing more, housing is costing more, gas is costing more. And so the effects of that on people's overall sentiment about their quality of life is starting to be more apparent.
0: 报告发现，今年认为卡加里存在种族歧视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则降至近年较低水平。不过 ，Berry 表示，这样是否代表不同族裔的实际处境有所改善了，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1: It's interesting. This year is the lowest in a few years where Calgarian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racism is a problem in Calgary. So fewer Calgarians see it as being a problem.Which is interesting. Yeah, I'd be curious where you sit in the city, how your perception of that experience is.
0: Berry 亦都表示，报告亦都发现不少卡加里居民认为自己对社区有归属感，但孤独感仍然普遍。基金会表示，希望政府、社区组织同埋市民能够利用调查数据，了解不同群体嘅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素，并且加强社区联系。适逢亚省公投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一本探讨省长戴思敏政治生涯的新书即将出版，分析他怎样由地方教育局委员经历政治挫折之后重新崛起成为亚省省长，以及他在移民和省权议题上面的政治取向。新书名为 Dark Phoenix， 由爱文顿独立记者 Jeremy Appel 撰写，将于听日13号正式出版。作者认为，戴思敏擅长将传统保守派的政治主张转化成更容易获得广泛选民接受的信息，并透过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建立政治支持。Appel 特别提到，戴思敏过去曾经支持吸引更多移民到亚省，但现时却强调移民增加了对学校、医疗和公共服务构成压力。他质疑移民问题正被用来解释公共服务不足，成为了政治动员的工具。亚省接连发生灰熊遭到非法猎杀事件，亚省鱼类及野生动物执法部门目前正调查三个不同地点合共四只灰熊死亡的案件，其中一只灰熊被发现遭枪杀之后，四只熊掌更加被割走。当局话，9月13号有人在爱文顿西北区 Swan Hills 以北约20公里的公路旁边发现一只遭枪杀的灰熊。第二日，当局在 Little Smoky 以及 Fox Creek 之间的偏远地区发现另一只灰熊尸体，四只的熊掌全部被割去。另外，早于今年6月，卡加里西北部约95公里的新竹地区，亦有两只灰熊被发现遭到非法枪杀。今日是感恩节，卡加里市政府多项公共服务调整营运时间，其中轻铁红线船屋站至 Heritage 站之间因为维修工程暂停服务，改由接驳巴士承载乘客，预计听日星期二恢复正常。泊车方面，唐人街和园地下停车场免费开放，市内使用 Park Plus 系统的路边泊车位亦同样免费，但是动物园、牛仔节公园等其他停车场仍维持正常收费。卡加里公共交通今日就按照星期日班次行走，包括巴士、轻铁和按需要服务的巴士。市政府提醒市民以及乘客预留额外的交通时间，并留意车站公告。卡加里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近亲繁殖导致基因多样性下降，可能是进一步威胁紧亚省和卑斯省的驯鹿族群，当中卑斯省南部部分濒危群组的情况尤其严重。研究由卡加里大学兽医学院博士生 Charlotte Bourbon 联同卑斯省政府进行，历时一年，透过基因组织的分析，研究洛基山脉附近45个族群合共759只驯鹿的基因特征。研究发现，卑斯省南部多个驯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0: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 C123。嚟到今日咧，就系10月12号感恩节嘅假期。循例咧，喺星期一咧，我哋都会倒数一下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嘅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咁嚟到今日咧，第41期啦。咁每个星期咧都会有20首歌上榜，唔系净系我哋卡加利嘅播放指数，仲加埋咧喺我哋温哥华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啦，这个 FM961 啦，多伦多嘅 AM1470。同埋 FM88.9 成为咗我哋呢个加拿大嘅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喺呢个榜里面今日有2首全新嘅作品。不过我哋首先由第20位开始，因为系我哋加拿大本地嘅作品，仲系我哋 Calgary 嘅制作。上榜4个星期，曾经最高位置系第13位，上个礼拜呢喺第18个位置下降2级，嚟到今个星期第20，有 Serena 杨卓婷同阿卡

并冇隶属任何嘅唱片公司。两个人自己包办作曲、填词、编曲、监制，有杨卓廷同阿卡嘅二分之二，成为今个星期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20位嘅作品。而跟住出现嘅啦，系一首全新上榜歌吓，占据第14位。今次咧就系嚟自香港嘅 Serenie 啊，有佢嘅《成日受伤的女人》。

星期第14位全新上榜的作品有 Serini 的这一首《成日受伤的女人》，作曲黄丹儿，填词的 Serini 自己，她中文名字叫做梁嘉欣。不是什么的容易受伤的苦情歌，而是讲一个女人经过感情的拉扯，追到好累啊，咁啊慢慢学识一切都允许。咁啊本身 Serini 呢，虽然平时出嚟嘅形象大癫大废，其实呢佢个文学根底都几深厚㗎。咁所以呢喺呢个嘅歌词里面呢，你都见佢啊文绉绉咁样，仍然迷失星空，柔情留于心中，一切都允许。下一首出场的就是第12位的作品，亦都是今个星期第二首全新派台的歌曲，来自陈建安和梁少，有这一首的《仙女座事故》。用飞碟坠机的隐喻讲到主角好像特务这样混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结果遇上一个不似地球人的他，究竟会是怎样呢？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听紧嘅系 C123 嘅节目。逢星期一会同大家倒数我哋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

哋明白到人生总会有一啲嘅遗憾，甚至乎好多好多嘅缺陷。人间缺陷美，嚟自啦就系冯允谦、陈晓威、黄兆铭作曲，亦都有正话出现过嘅 Serenity 梁嘉欣去填词。我哋啦要拥抱呢一个不完美啊，就算人生里边有裂痕，甚至乎我哋人生里边有圆缺，其实一样都系咁靓。呢一首上榜九个星期嘅作品，曾经最高位置去过第四位噶。咁今个礼拜仍然停留喺第九嘅位置，跟住出现噶啦，有冼正峰啊吓，佢嘅《由天台记载》上榜五个星期，哇，个跃升速度咧都几快。上个礼拜喺第十六位噶，一嚟就嚟到第八级嘅位置。作曲嘅系小林制曲。填词有林若玲，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嘅呢一种遗憾究竟点啦？天台就系佢嘅秘密基地啦，年轻时候一齐讲过嘅一啲嘅梦想，长大之后又好似忘记晒各有。

爱真系好多种噶吓，有成功，有唔成功，有对出边嘅第三者，亦都有对我哋嘅家人。啱啱听过有冼正峰嘅《由天台记载》，跟住落嚟啦，下一首要出场嘅作品系 MC 张天赋，佢之前喺演唱会咧就唱过呢首歌俾佢妈妈听。主要咧呢首歌真系写俾妈妈嘅，因为咧实在太忙住生活啦，冷落咗妈咪啊。最后咧醒觉，至少相拥没错。作曲嘅系徐浩，填词嘅系林木。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上榜六个星期，曾经是最高亚军的位置，只不过今个礼拜来到第七位。在今日这个 Thanksgiving 的一个假期里面，会不会都提醒一下我们一下究竟我们拥有多少，值得感恩的多少，我们身边的人又为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一声感谢了。

0: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1: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0: 继续回来跟大家倒数到第六位，是来自

人陈卓妍的 Is You， 这个长音符不是普通的你啊，而是对应翻歌词延长音，代表着独一无二特别的你，亦都象征着长时间的呼唤寻找的感觉。上榜四个星期，由上个礼拜第十五位上升到来第六的位置。

出现过嘅 Serenie 啦，梁嘉欣啦，有自己嘅作品派台啦。咁而家佢个名又再出现翻，因为喺第五位啦，阿 Pandora 作曲填词啦，就系 Serenie 梁嘉欣，有容祖儿嘅呢一首等等等等等，其实咧系反等待宣言啊吓。啊，副歌里边咧诶金句就系等等等谁怜悯我啦，等等不如吻吻啦，啊真心快点不能空等啦吓。其实咧喺呢首歌里边睇到容祖儿嘅态度都好主动啊，上榜已经8个星期，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嚟噶，嚟到。

首歌就好心急，系咁咧想冲住去啊吓！嚟自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但系跟住落嚟嘅第四位嘅作品就调翻转啊吓，想我哋慢翻少少。人生咧唔系一个计时嘅比赛嚟嘅，心急反而咧就容易出错吓。有时揸车慢慢揸，反而就真系会比较快。呢个咧都嚟自阿江若琳咧，用自己揸车嘅经验出发啦，提醒大家咧放慢翻节奏，俾自己喘喘气吓。嚟自作曲编曲有林伟俊，以前 Oscar Winnie 仲有李敖婷，有江若琳呢首第四位嘅作品。

0: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1: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

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上榜四个星期，上个礼拜第四个位置上升到一级，嚟到季军歌，一首充满住正能量嘅作品。受伤之后仍然选择重新相信爱，唔好因为痛过就放弃吓。跟住落嚟系亚军嘅作品，嚟自魏俊生 Jeffy 嘅《已出之物》，翟日生作曲，黄伟文填词，继续延续黄伟文平时嘅经典毒舌加刺痛嘅风格，核心就系嗰一句：别用爱过我的方式去爱他。有时分手之后啊，最难受嘅唔系失去，而系自己曾经专属嘅一切啊，嗰啲沥青啊、歌单啊、餐厅啊、小礼物被复制去到一个全新嘅新欢身上。歌名名字《已出之物》。

0: 天。
1: 魏俊生的《耳出之麻》上榜五个星期，由上个礼拜的季军再上升一级，来到亚军位置。最近在 social media 成日见到他啦，Viu TV 的一个劇集啊，现在推出紧，看到他咧点样做呢一个嘅 part time 男朋友啊，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中意他，唔单止咧靓仔啦，仲要唱歌咁好听啊。好啦，跟住落嚟为大家播放嘅咧就是最后一首嘅冠军作品啦，嚟自啱啱见过我哋嘅张雨晨，有呢一首。嘅迷恋有害上榜有八个星期噶啦，上个礼拜第五啦，再上到嚟而家冠军嘅呢一个宝座。迷恋很有害，没理睬，盲盒一开，只要你在。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亦都为大家送上张雨晨嘅呢首冠军作品《迷恋有害》。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掌着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王一林为播报新闻。在多伦多市驾堡有两辆车相撞，一名女乘客死亡，两名男司机受伤送医。多伦多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星期天晚间大约接近10点钟，地点是 Lawrence Avenue East 近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一名成年的女乘客送医之后证实死亡，两名成年的男司机受了非致命伤送医接受治疗，事故起因仍在调查。现场一带的道路一度封闭，目前已经重开。安省省警公布，在刚过去的星期六下午大约5点半收到了报告，奥克维尔市 3rd Street 发生相信涉及由路怒所引起的袭击案。一名44岁宾顿男子经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医院，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落案起诉一名33岁奥克维尔市男子严重袭击罪。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昨天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卡尼在和特朗普通话时感

感谢对方在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攻击能源设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卡尼表示，加拿大支持这项协议，并要求俄罗斯遵守协议，立即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平民。而加拿大会继续跟盟友合作，支持乌克兰，并尽可能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和柴油的出口。目前每天出口量超过100万桶。在和泽连斯基通话时，卡尼对俄罗斯新一轮攻击当中丧生的乌克兰人表示哀悼，并重申加拿大支持乌克兰。两国领袖一致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两人也讨论到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卡尼批评这项协议和盟友致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并且会增加俄罗斯的收入，变相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总理办公室表示，加拿大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已实施超过3500项的制裁。卡尼承诺，加拿大会继续采取制裁措施，并在有效的情况之下加强制裁，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并维护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加拿大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5亿元的军事援助，还有超过7亿5000万元支持乌克兰复原和重建。总理办公室指出，卡尼近期曾经接待泽连斯基的访问，两国领袖宣布一项总额3亿5500万元的援助计划，支援乌克兰防空。两人在星期天的通话当中也讨论到加强跟盟友的协调，进一步巩固对乌克兰防空的支援。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本星期出访印度，同席的包括来自加拿大各地接近300名企业和出口商的代表。自由党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将对非美国的出口增加一倍，计划将会和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再到2030年时增加一倍，达到每年700亿元。西杜说，计划在印度期间推进两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和印度寻求在今年之内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印度总理莫迪预期会在12月中访问加拿大。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相互的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第二天受袭，4号客运大楼起火，防空系统也在机场的周边成功了拦截一枚巡航导弹。民航部门指出，一名巴基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另有11人受伤，机场的设施也有损坏，正在评估。而至于在前一天的袭击，一名印度籍的伤者伤重死亡，死亡人数增加到14人，有超过300人受伤。机场至今仍然关闭。民航部门也都证实，位于东部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都受袭。有旅客表示，有航班要折返登机口，职员安排乘客下飞机并撤离机场。另外，据报第二大城市吉达的机场也都受袭，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多个机场和沙特阿美两个能源设施发动多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再次警告所有航空公司和旅客切勿使用沙特的机场和领空。胡塞武装还指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124次的袭击，包括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以及开往塔伊兹省的前线增援的部队，并造成数十名胡塞武装成员伤亡。警告，如果沙特持续的攻击，将会面临更坏的状况，胡塞武装做出强硬对等程度的回击。南韩和日本都表示侦测到北韩向东部的海域发射导弹，而南韩军方指出，当地早晨的9时许侦测到北韩由平壤地区发射多枚的导弹，导弹飞行超过了900公里。而南韩的军方加强监察，保持战备的状态，并和美日密切的分享情报。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的会议，要求北韩立即停止挑衅的行为。南韩官员估计，北韩是要回应南韩日前首次成功试射国产超音速的导弹。日本防卫省指出，北韩导弹未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而估计第二枚北韩的导弹飞行的轨迹不规则，正在分析数据，并向北韩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这次是北韩相隔一个多星期再次发射武器，上一次是本月3号试射中程战略导弹。而朝方指导弹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并能在低空飞行时改变轨道，意味着有关的攻击是无法避开。彭博社引述欧盟内部文件报道说，欧盟将中国混能汽车的进口限制在每年35万辆，最快12月1号生效。报道指出，35万辆的限额将适用于实施的

0: 首年，第二年开始每年提高 6%， 有关的措施维持四年，而进口的上限适用于所有进口混能车，以符合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文件还指出，中国将取消部分欧洲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并将鞋类、雪糕和橄榄油的关税减半，涉及约40亿欧元的出口。双方也将讨论放宽稀土和磁铁等的出口管制。分析认为，中欧的协议将促使中国的车厂扩大在欧洲的产能，也可能会因为配额的限制而转为出口定价更高的车型，增加欧洲高级车厂的竞争压力。而较小的中国车厂也可能将重新考虑进军欧洲市场的计划。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WorkFirst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弟弟，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之美饼店买几盒西点面包回来哦。上次 Daddy 旅行买过回来，糕点真棒，连做梦都想再吃。
4: 你们真会吃，温哥华和多伦多十几间新之美饼店，每天都排着长队。他们是由加拿大国家饮食队历届的西点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而且新之美饼店在十月中就来到卡加里的 Chinook Center 开店啦。
3: 哇，我们在卡加里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糕点啦。
5: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ed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5: 在公车上，
6: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5: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2: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7: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8: 影音风暴。
9: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已经是星期一啦，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些专属于秋天的歌曲。这些歌你应该都是相当熟悉的。首先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周杰伦，这首歌冲着名字也是要让他打头阵的，就叫做《枫》，枫叶的枫。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枫》，枫叶的枫。虽然歌名叫枫，但你应该也听出来了，这首歌唱的是思念。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秋天好像就是萧萧瑟瑟的感觉，挺寂寞的。我觉得天气不好的时候的确会有，比如说天色很灰暗啊，甚至可能下了一点小雨啊，再刮一点风把树叶都吹到地上，那真的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寂寞的季节。来听陶喆的歌声《

没错，一年四季总是会这样不停的更迭。秋天呢，感觉好像是四季当中比较短的一个季节了。应该不只有在加拿大是这样，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可能再过几周，我们就真的会看到满地的落叶，然后又要准备过冬了。所以最近这一阵子，只要是出太阳有好的天气，一定要去外面走走，欣赏一下美丽的枫叶，也不辜负了这个季节带给我们的美好。那刚才一连听到的是陶喆和周杰伦，下一位要登场的当然也是大才子，这是王力宏。你应该也猜到了，要给你听的就是《落叶归根》。那今天为你选的版本呢，是他和单依纯一起合唱的一个比较新的版本，这也是在歌手这个节目上的现场的演绎。

0: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影音风暴，
9: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一连听了几首都是专属于秋天的歌曲，好像都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哀伤。但其实秋天呢，除了可以看枫叶，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也是一个色彩缤纷，是一个大丰收的季节。比如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农场呢，现在都在卖南瓜。哇，南瓜地也真的是一片相当繁荣的景象呢。我虽然自己只去过一次哦，就是去摘南瓜参与这个活动，但真的是觉得挺难忘的。而且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们也都很喜欢这一个活动，所以爸爸妈妈们也要记得安排一下哦。而在我的记忆当中呢，我小的时候跟我的爸爸妈妈曾经去过上海周边的一个地方，叫做长兴岛，我们是去采橘子的，因为秋天当然也是橘子丰收的好时节。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黄磊老师唱的这首《橘子红了》，这是他和周迅一起主演的电视剧的同名的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橘子红了》，唱歌的是黄磊。不知道你很久以前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除了有他和周迅主演之外呢，还有寇世勋、归亚蕾等等的老戏骨，绝对是一部水准相当高的剧。说到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我们当然要来听听这首歌，李健的《风吹麦浪》。

我是杰颖，这首你应该也是挺熟的歌了，就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我记得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吧，他和孙俪娘娘还在央视的春晚一起合作过呢。比起之前那几首秋天的歌，《风吹麦浪》呢，听上去当然就是给人家一个充满希望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配乐，真的会在脑海里出现那种金灿灿的一大片麦田的景象，这样子生机勃勃的秋天当然也是值得让人开心的。听了风吹麦浪，刚刚又听了橘子红了，接下来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歌名叫做《我是秋天的一棵树》。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

0: 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2: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3: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r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2: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6: Heading out to celebrate? Make sure you have a plan, like a designated driver. Call a cab, a sober friend, or stay over. Have no plan? Well, then you need a bucket list. Here are the top 5 things to consider. 1. Write your own obituary. 2. Speak to a funeral director. 3. Say goodbye to your loved ones. 4. Make sure your will is in order. And 5. Give away your favorite items. Your clothes, your car, even your house could be enjoyed by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after you're gone. If you plan on drinking, don't plan on driving.Visit mad.ca。
7: 影音风暴，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那今天在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最近温哥华的这个枫叶真的是挺美的，所以只要天气还不错呢，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下赏枫之旅。那在这个十月份呢，除了我们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依然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十月呢也有一个挺有趣的，很适合一家大小一起去看的表演，这是一个马戏的表演，它的名称呢是叫做 Circo Osorio American Crown Circus 的马戏团。在我们列治文呢有好几天呢连续的这个演出的时间，分别是从十月八号到10月12号，地点呢就是在我们三号路的 Lansdowne Center。 今年呢，他们的表演内容呢是融合了 K-pop 元素的高能量拉丁美洲风格的马戏，包括了有空中特技、有摩托车飞车、有杂耍、魔术，还有其他的特技表演和逗趣小丑等等。这个成人票呢大约30块就可以买到了，线上预订成人票呢还能够享有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免费的一个优惠哦，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实在的呢。详细的票价呢大家也可以去网站看一看，网址呢就是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 再说一次，是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吧。我想很多的观众或者说听众哦，说不定呢收音机旁的你们已经去 Vegas 看过他们的表演了。这个 concert 呢在 Vegas 这个大圆球里面呢，哇真的是超带感的，讲的就是 Backstreet Boys。 那他们最近也是官宣了终于要到我们加拿大来表演了呢，不过呢没有温哥华的份哦，他们只会去多伦多的。那演唱会的时间呢是2月12、13还有19和20号，总共4天。这个星期五10月9号呢就要开始售票了，哇太羡慕多伦多的朋友们了。那不知道我们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的听众有没有兴趣为了他们飞一次多伦多呢？不过我也是看到很多粉丝在讨论呢，就说在多伦多这个 Rogers Center 那效果会有在 Vegas 这么好吗？我当然也是抱有一点点怀疑的态度哦，但是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在舞台上面做很多不同的安排的，所以当然是值得期待的。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这首经典的歌曲 I Want It That Way。

是 Backstreet Boys 一首经典的老歌 I Want It That Way。 刚才也说到了在明年二月他们会到多伦多开唱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计划要试试看抢票呢？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在上个星期呢 F Forever 恒星之城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再一次在中国的杭州举行，而且呢我看到他们前两天也是官宣了即将还会去上海。当然啦，这个演唱会的影响力也是不小的，因为毕竟是有 F4 当中的三位成员，再加上五月天的阿信，感觉他们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都有很多的粉丝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也再一起来听听阿信跟言承旭一起合唱的这首《爱人啊》。

这是阿信和言承旭在他们恒心不忘 F Forever 这个演唱会上合作的一首《爱人》呐。他们接下来呢，还是依然会有陆陆续续去不同的地方开巡演的节奏。那继续在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现在就要来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歌，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今天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是 Sarah 的选择，她说想要听郑秀文的这首《终身美丽》，要送给在这个星期过生日的好朋友 Jennifer 听，这个祝福当然是无比美好了，我们一起来听《终身美丽》。